0: 再来说一句我也喜欢你，哎，这是这种小浪漫的感觉。这首歌叫我喜欢啊，来自彩虹合唱团。这个歌好像也有几年了，也有几年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听听这个歌，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彩虹合唱团。
1: 谈恋爱的时候不适合把这歌给女朋友听
0: 啊？为啥呀？
1: 女朋友会说了啊，你啥都喜欢，王也喜欢我，就是可有可无呗
0: 啊。那咋那么墨迹呢？然后刚给大家出了个题啊，就是说在这个传统意义上的各种短视频平台，市场主流的短视频平台上，单集时长在十分钟以内的才能被称为短剧，这是真的吗？正确答案就是 B 啊，因为我跟大家说了有个坑，其实很简单，不是十分钟这个问题，十分钟以内的确实才能被称为短剧，但是它得先是剧它才能短吧。单集时长在十分钟以内，我只有一集，我能不能叫剧？不能啊，但我只有一集，我就叫短片儿，
1: 短视频嘛。
0: 对，我就叫短片儿。而只有比如说三集往上，两集、三集往上走，
1: 啊，
0: 它才能叫短。
1: 坑跟这儿呢？
0: 坑在这儿呢，就是单集时长在十分钟以内，然后集数达到多少数量以上，它才能称为短剧，而不是只规定时长，不规定集数，是吧？我就一集，那就叫短片儿，不叫短剧。你看四群里大家给的理由各种各样五花八门啊，说都知道选 B 啊，但是呢就是理由不一样。你韭菜盒子说我在腾讯上看到过十几分钟的短剧，应该是 B， 但是我们说了是主流短视频平台上啊是十分钟以内，但是在长视频平台上呢它的那个时长就会不一样了啊。我们说的是短视频平台上基本上是十分钟以内，更加主流的就是三五分钟这个长度了。拿破仑 number one 说我不喜欢看短剧，短剧很多都是 AI 生成的，表情都比较模式化，看上去没什么意思，而且好不容易看出点味道来就没有了。也不是都是 AI 生成的，那些短剧真人演的比较多。
1: 对，行业里边还是有很多小伙伴在打拼的。
0: 对对对，还是有一些这个还靠手搓啊，一些手艺
1: 老艺术家
0: 手艺人。然后再看看南山南说选 B， 不是单集十分钟以内是吧？得全集十分钟以内，那也太短了。然后王姨说：“天哪，我又要迟到了，堵车了是吧？”邱奶奶说：“从株洲到长沙坐火车通勤，挺好啊。”我这感觉就很好。哎，那你为什么要坐火车？你可以坐城轨啊。城轨好像有株洲站吗？反正有湘潭站
1: 啊。应该指的都是同一类东西，他那意思
0: 我知道。但是他拍的这个是真的火车，就是绿色的火车，
1: 绿皮啊。
0: 对对对对对对，我坐火车跟株洲有关的记忆停留在小的时候，还没有高铁，就2008年往前，那时候还没有高铁的时候我去广州看我的姑姑
1: 啊，
0: 然后呢那个时候票特别不好买嘛，因为暑假寒暑假的时候票特别不好买，就买从长沙到广州去的票很难买，但是从株洲到广州去的票就很好买。我就会买一张从株洲到广州的票，然后再顺便买一张长沙到株洲的票。反正长沙到株洲的票也是坐这种绿皮火车，反正挺快的，好像没多长时间就到了。你看周等刘也说了，今天的这个节目中间的音乐选得很好，合唱团的和声很悠扬。姚丹丹说：“假的都说有坑了，还能真吗？短剧嘛，它起码得是个剧。”说的对。他说还有很多科普视频呐、综艺啊，是吧？时长也只有这么长，那肯定就不是短剧啊。你算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对，它得有很多集数，它才能叫个剧。然后啊，再看看这个。南山南说单集短的话那可能也叫微电影，对不对？是，就是这个道理啊，短片啊，微电影啊，是吧？就不能叫短剧。

0: 有的时候啊，食物相生相克的内在的一些规则，你真是你不得不敬畏它。谁能想到这两样东西一起吃，还能差点吃出人命呢？前不久，福建一位女士跟朋友聚餐，先干了两大块榴莲，又喝了大概200毫升白酒，4两
1: 啊，
0: 体量不错啊，这几
1: 两缸
0: 啊，没多久脖子和脸就全红了。
1: 哎呦，
0: 这是酒劲上来了吗？哦，一看不是，是全身还冒出了大片的这个荨麻疹，那个字念钱啊，不念寻，草字头一个寻找的寻。在送去医院的路上，哎呀，开始胸闷，呼吸困难，意识模糊，血氧一度掉到了78%。荨麻疹这个东西它很恐怖，就是你看到它皮肤外面哈，大片的红的像蚊子包一样，那种一片一片的，是你能看到在皮肤外表皮看到的情况，但实际上你外面看到是这样，其实里面也是这样。
1: 嗯，
0: 很可能你的呼吸道、你的咽喉也是这样肿起来，很多包，很难受的情况。那这样一种情况下，是不是你的那个氧气进去的量就少了啊？你可能就会呼吸困难了。然后医生一查，叫双硫仑反应导致的呼吸衰竭。
1: 也许啊，你听说过榴莲配酒上火这说法，但这次啊，真不是上火那么简单，是化学毒性反应。医生解释，榴莲里边啊富含多种含硫化合物啊，这玩意儿会像头孢配酒一样，死死的摁住肝脏里的乙醛脱精酶，这酒精代谢到乙醛这一步啊就卡住了。啊，这乙醛呢在身体里边疯狂的堆积，后果就是心律失常、呼吸道痉挛啊，严重的甚至啊可能会呼吸循环衰竭呀、啊，
0: 太吓人了。那很多人都觉得，那是不是这个榴莲和酒相克？就是老话说的什么热气入体？
1: 嗯，
0: 那现在告诉你，那是乙醛中毒。对比一下这位福建女士的血氧。78%是什么概念？就正常人应该是在95%以上，低于90%就已经要吸上氧了。所以这回是真是抢救及时，要再晚一点，后果那都不敢想。
1: 所以说医生啊给出了两条硬核提醒，翻译成大白话就是：首先，时间要掐死，吃榴莲前后24小时内别碰任何带酒精的玩意儿。白酒、啤酒、红酒肯定不能碰啊，连藿香正气水、料酒就做菜那个，都得避开。
0: 你这得真注意。第二一个，如果是特殊人群，那么就要在这个24小时的范围上再加个3天，因为第一本来可能过敏体质或者肝功能不太行，就代谢的比较慢的，那就真的你就把这个间隔时间你就拉到3天以上，就是吃榴莲和喝酒中间这个间隔，请你要拉到3天以上。
1: 哎。另外呢，还得是提示各位，这夏天快到了，榴莲和冰啤酒的组合啊，听起来好像很爽啊，
0: 哎对，
1: 但实际它要命啊，
0: 是
1: 食物之间的药理反应，那不是玄学，真能把人送进 ICU 啊，听话。
0: 我得再补充一句啊，就不光是新鲜的榴莲，那有的时候现在不是有好多甜品也喜欢做榴莲吗？是吧？什么榴莲千层、
1: 啊，
0: 这个什么榴莲的那个什么奶昔。你这刚喝完那些个东西你也别喝酒行不行？这真不是开玩笑，刚听到没有？除了什么白酒、啤酒、红酒、洋的这些红的之类，藿香正气水、料酒这些东西都得避开，这俩混一起是真是会中毒啊，不是说让你拉个肚子就完事儿的，你得注意啊。
2: 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8: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上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30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9: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10: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9: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10: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11: 加油，早上好，
12: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13: 早起听天气，

0: 道大家发现没有啊，今天除了给大家分享了那个彩虹合唱团的那个我喜欢之外，剩下的这几首歌啊都跟夏天有关。
1: 哎，
0: 第一首放的是林俊杰和金莎的被风吹过的夏天，
1: 是，
0: 然后是孙燕姿的一样的夏天，包括刚刚给大家放的这一首是陈奕迅的不期而遇的夏天。
1: 哎，
0: 为什么都放的跟夏天有关的歌呢？因为昨天我们是过完立夏节气了，
1: 哎，
0: 但是我们还没有进入到气象学意义上的夏天。
1: 哦，还没入夏，其实
0: 它得连续多少多少天温度达到多少以上，
1: 对
0: 啊，还能算是夏天。
1: 对，这话题好像我们入冬之前经常
0: 哎，入秋入夏，
1: 长沙今年又入冬失败了，
0: 都给大家讲过。然后呢，温度上确实这两天也挺有夏天的感觉。
1: 嗯，
0: 今天白天呢晴好天气持续在线，阳光充足，气温宜人。不过好天气即将迎来转折
1: 啊！
0: 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受气变线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我们又要迎来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我说什么来着？长沙的雨可是双休上班的
1: 啊，
0: 现在他不光双休，他五一他也休啊。然后呢，局地还可能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但是你看又有转折，
1: 啊，有转折。
0: 降雨过后呢，天气会再度转好。明天晚上开始到12号白天，以多云到晴天为主，啊，就是说就今天晚上到明天会下个雨，然后明天晚上开始一直到12号白天啊，都会多云到晴天为主，气温稳步回升，体感比较舒适。
1: 咱们具体来看哈，长沙今天多云转中到大雨，南风3级，阵风7到9级，21到33度。明天中雨转多云，北风4级，阵风7到9级。

0: 即18到23度。8号呢是多云啊，北风3级，17到25度。9号多云，北风2级，18到26度。
1: 神回复。

0: 遥控器啊，车屁股后头有个毛绒尾巴，就开始欢快舞动，还会跟着节奏扭来扭去。街头越来越多的私家车啊，车屁股后边都挂着这个毛绒尾巴啊，或者是那个毛茸茸好软的那个玩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啊？有的网友或许觉得，哎，这是一个个性表达呀，我车我怎么装是不行吗？不过这些尾巴看似可爱吸睛，实际上可是存在着安全隐患的。
1: 有律师分析指出，说这类加装啊已经涉嫌违法，并有很大的安全风险。北京普胜达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律师啊张小娜表示，车辆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啊，这些非原装安装的装饰啊，非常容易因为震动啊、松动啊导致脱落，对后方车辆造成突然障碍，引发追尾啊、碰撞等等事故。如果装饰在行驶当中脱落，导致后车追尾或者剐蹭，加装者就得承担事故全责和赔偿的责任。要是装饰遮挡车牌啊，还会触犯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条款，面临记九分、罚款200元的处罚。
0: 嗯，就这么严重的后果，你还想装那尾巴吗？确实有不少车主，特别是年轻的车主啊，看到网上有人分享这些视频，就觉得哇，新鲜好玩，
1: 是
0: 啊，就也网购了这个尾巴或者是玩偶的装饰，但是完全没有考虑到安全风险问题啊。而且这一类改装还存在很大的法律风险。律师还说了，车辆出厂的外观经过安全检测呢，它是各方面都符合的，对吧？但是你擅自加装了一些东西，就可能破坏车辆原有的平衡啊，增加故障的风险啊。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6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拼装机动车或者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经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车尾加装毛绒尾巴就属于改变外观特征了，就已经构成违法了。机动车登记规定第79条进一步明确，这一类行为可以处以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的罚款。
1: 别以为就是个无伤大雅的玩具就兴冲冲的给买了啊，你自个儿在车库里边装着玩那无所谓，没人管你。你要装着开上路，就不合适了。

0: 我发现人呢、到了一定年岁之后呢，就开始慢慢的就喜欢上一些暴露年龄的爱好、比如说喜欢盘一些串儿啊、喜欢金呐、喜欢喝点茶啊。你说什么样的茶才能既让你觉得哎呀可以修身养性，又可以与众不同呢？来点月亮上的茶，你觉得行不行？
1: 月茶，
0: 哎，这名儿怎么被你一说去不好听呢？就连不高级，
1: 加龙虾5块钱一袋子那种。
0: 前不久啊，英国肯特大学的科学家已经证明，在太空环境条件下，在月壤当中种植茶叶是有可能的。嗨，但相比之下，模拟的火星，哎，这个土壤当中的茶树就比较难生存。火星茶不太可能，月球茶还是有可能的。在科学家们表示啊，人类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太空时代，现在是需要考虑人类定居月球或者是还是上火星去住一住的这个吃喝问题了。这项研究为太空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那既然茶树作为一种农作物能够在月壤当中生存，那要是更好的了解了植物在这种环境下的生理机制，我们是不是除了种点这个茶树之外，我们是不是还得种点水稻啊，种点土豆子呀，种点最近河南朋友特别讨厌的蒜苔呀。
1: 茶叶啊，
0: 啊，
1: 咱已经有个铁观音、大红袍、碧螺春这些了，
0: 名儿真好听啊。
1: 说月球产的茶应该叫啥？
0: 反正不能叫月茶
1: 啊。有网友说了，说叫银玉盘，
0: 哦哟，
1: 啊叫白月光，
0: 哇哦，
1: 叫蟾宫雪，啊蟾宫雪我觉得一般啊，
0: 为什么？
1: 小蛤蟆。
0: 不是月亮，那不是那个嫦娥住的地方叫蟾宫吗？蟾宫折桂嘛。
1: 嗯，那倒也是了。
0: 蟾宫雪，那白月光也挺好。
1: 那叫鹅茶呗。
0: 啊，
1: 嫦娥茶。
0: 哎呀，
1: 那我就不能让我
0: 还鹅肠呢。

0: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加油，早上好。加油，早上好，让你消灭疲惫感。
1: 我发现大家就是平常听节目听着听着也挺爱听这个我们在节目间隙然后打节奏放的这些歌，反正大家如果听了啥歌你觉得好听啊，想知道歌名都没有问题啊，你可以在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上留言啊，节目里我就告诉你们啊，或者你可以这个私信我俩也会告诉大家的啊，有些歌好听的不知道名儿的就问我俩给你发。再一个啊，今天星期三，虽然今天呢是上班第一天，但今天呢实实在在是一个星期三，所以我们也遵循啊我们这个听众家人群周三周五逢这两个日子给大家发这个互动奖品的这个规则啊，所以不管今天是第几天上班，星期三我就发啊怎么来进群来拿这些奖品呢？很简单哈，金鹰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下拉菜单啊，你不用点键盘打字，你直接看到下拉菜单就有那个加我两个字，你点一下添加金灵佳琪的微信，我俩拉你进群，然后每周三每周五的时候呢我们会在群里抽取这个互动活跃大奖，你只要在群里聊了天了，打了卡了啊，互动了答题了啊，都有机会能够拿走这些奖品。奖品呢包括有 SK2 大红瓶啊，这个兰蔻的粉水，香奈儿山茶花的洁面啊，这个迪奥的甜心小姐的这个香水都是小样啊，这小香水呢5毫升，然后其他的擦脸洗脸的可能30毫升啊，20毫升30毫升都有可能啊，就非常简单，不用你花一分钱，你中了之后你就是通过我们告诉你的那个方式，你把地址留下来，快递就往你家寄啊，好多中了奖的朋友都已经拿到手，都已经用起来了哈，没有任何套路，就是你进群参与互动有机会抽奖，进群啊，金鹰955电台下拉菜单点击加我，然后点金灵佳琪的名字添加我们的微信，我们拉你进群啊就可以了。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九十五点五，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九十五点五，同频覆盖。

0: 啥呀？当然是刷刷朋友圈。
1: 嘿，刷刷朋友圈。
2: 新月生活 APP 优惠尽在掌中，邀您收听刷刷朋友圈。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8:36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955城市大眼睛，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为您播出的刷刷朋友圈啊，问候家人们早上好，我是佳琪。

假期过得忒快了，朋友们。我现在坐在主播台这还有点恍惚。5月2号那天我值班，我跟台里边坐了一天。我今儿早上往这一坐，我就感觉我值班是昨天的事儿啊。假期怎么还没怎样呢？感觉就已经过完了。我跟假期恋恋不舍呀，让我想到了大学，谈异地恋女朋友的时光。开玩笑，开玩笑啊！不行，往我媳妇那瞎传啊！不过今天早上啊，确实有很多朋友啊都在群里边表示说，哎呀，这假过太快了，什么时候能再放假呀？啊，你查一查啊，下个月的月中下旬，6月19号，3天端午假期啊。要该说不说，还是咱们这边这个端午节的这气氛啊就浓重一点啊。赛龙舟吃粽子是吧？啊，你看我们东北人什么时候赛龙舟？这两年大伙应该也都刷到过这个辽宁什么龙舟队啊参加那个龙舟比赛的视频。哎，要说北方人不善水战呢啊，打从曹丞相那时候开始就有这个传承了啊。你看我们辽宁龙舟队，哎呀，那小船给你划的啊，哎呀，人不全都翻下去那都算是烧了高香了。

七群里边磊蝈蝈发了定位哈，在大连金州，欢迎来我母校做客。啊，然后另外你看那个 Carsten 啊就说了，哎呀，大连金州啊，我是沙河口的。好好好，咱听众里边还有多少大连人，还有大连念书的朋友站出来，来。凯哥说了啊，说才上班嘛，我都上班三天了。哥，你们单位是无视劳动法是咋的？开玩笑，开玩笑。有一些特殊的岗位啊，工种啊，确实这个越是到节假日的时候，他越忙。比如说有的那个销售岗位哈，人家到那个节假日反而是更忙的。我这两天啊，本来就有点事儿，想要找我那个当时买房的那个置业顾问啊，找他去咨询点事情。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五一你有时间吗，姐？抽空我来找你问一下。他说五一后行吗？你急不急？啊，忽然间反应过来，哦，人家五一的时候啊，正是忙的时候啊，这房产成交对吧？五一啊，国庆，正是人家签单的时候，我就没过去打扰人家啊。所以有的行业。

人到五一的时候就忙。然后呢，说到买房这事儿啊，我跟大伙儿提一嘴啊，最近大伙儿应该在我们这个节目的宣传片当中啊，就是各种广告时段啊，可能听到了啊，就是我们现在呢，跟贵州当地啊有那个有的房产，我们有合作啊，安顺，有地儿不是那个黄果树瀑布吗？安顺就在跟那儿啊。然后安顺啊，现在有我们有一个这个小房产可好了啊，人当地支持这个旅居政策。什么叫旅居？说白了就是你平时不在那儿啊，你就赶上这个每年有那么一段时间，你过去住一段时间啊，度假去，对吧？这安顺啊是非常凉快的一个地方，夏天很多朋友过去不光去看黄果树，而且人天然氧吧，对吧？氧气好，然后这个也凉快。啊，人当地就有这个房产，这挺好。前两天我们同事啊就过去看去了，挺好。他这个房子是怎么回事呢？我跟大伙儿随便说一下，产权啊，比如说产权是90平，90平，比如说啊，它上面写90平，但你实际到手是180平，啊，是180平，然后呢，40来万，啊，就这价啊，然后呢，你不用考虑说你在咱们这儿过去看房麻烦，我们会定期的组织这个看房的团期啊，跟我们一起去过去看的。如果说呢，这个你到时候你就是没看中这房子，或者说你啊就不满意什么，你没定什么的，无所谓啊，也不要你钱什么的，这个那个的，反正具体怎么回事呢？大伙儿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我私信教你，好吧？我私信告诉你怎么回事啊。这个咱们现在线上边这个资料还没有完全的到位，过两天才能对外公布。我先跟大伙儿说一下这个事儿，好吧？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知道这事儿的听众朋友过来找我们咨询了啊，准备过段时间我们一起组织过去看一下这个小房子什么的啊。90平到手180平，40万，朋友们，啊，你不要考虑，哎呀，价格那么低什么的，哎呀，那肯定是特别撇的地方，不是啊，朋友们，不是啊，我同事他妈妈自己买了，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不忽悠各位啊。广告不多打了，就跟大伙提一嘴这个事儿啊，听见的朋友心里边有个数就行了。如果说你正好对这个地方感兴趣，有这个需求的啊，就家里边比如说父母啊，或者自己马上退休了什么的，想找个地方度假啊，旅居一下子，我觉得这地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哎呀，我刚刷完这个五一假期的旅游实况，我整个人都看懵了。哎呀，那人忒多。有朋友说了，说你去爬泰山去，好嘛，你脸可以贴着前面人屁股走，爬山嘛，对吧？你前面人肯定在你那个上方嘛，对吧？斜上方啊。本来以为长假还是那个老套路啊，热门城市人挤人，小众小城想清静，结果今年呢，哎，有这么一个趋势，说完全倒过来了。曾经啊，冷门的小城市现在彻底火了，酒店的价格飙升到了平时的3倍不止。而大家伙印象里边高消费的北上广深等等一线城市反倒成了假期捡漏的宝地，五星级酒店跌到了700块钱就能住，性价比还挺高。那有的朋友可能说了，700块钱一晚上也不便宜。朋友，你要知道以前的北京上海五一的房价可不止这个数啊。所以说这波行情就非常魔幻，让很多游客也是措手不及啊。今年五一啊，全国旅游市场最颠覆认知的就是这个冷门小城，它不冷了。过去几年啊，小众目的地一直是假期避坑的天花板啊，短视频攻略疯狂安利啊，说这儿人少景美，物价亲民，不用扎堆热门景区就能拥有松弛感的旅行啊，让大伙儿先信，只要往小地方跑就能躲开人潮，吃得开心，住得划算。但是今年五一这套不灵了。举个例子啊。比如刚才我提到我的母校所在地大连，啊，大连下边有一地儿叫旅顺，有的朋友应该知道啊，啊，大连旅顺口区是历史爱好者私藏的一个小众宝地。以前的攻略都说，哎，这儿游客稀少啊，假期不用排队。确实，人景色也好，人沿海啊，对不对？旅顺的海再往南啊，跨过渤海湾就是山东了，啊，东北最南端啊。但是5月1号当天啊，旅顺博物馆外大排长龙。游客足足等了30分钟才进场，原本安静的老街和景区全是人流啊，吃饭啊、逛景点啊都得排队，哪儿小众了呀？更离谱的是房价，平时啊旅顺那边的酒店呢，一晚上100来块钱都不一定能住得满，因为没有那么多人啊。5月1号当晚，旅顺的酒店涨到了450块，价格翻了3倍，
啊，即便是如此，很多酒店房源依旧紧张，你甚至晚订你都没有房。

0: 这是旅顺。另外，我们辽宁还有座城市啊，以烧烤闻名啊，辽宁锦州，就是那个说话质疑全世界锦州啊，这啥吃上我们家吃饭，大碴粥咸鸭蛋呢？那个辽宁锦州啊，也没有逃过爆火的命运。不少人冲着锦州烧烤而来，觉得这座城市呢不算传统的旅游景点啊，不会人挤人。结果呢，义县奉国寺里边游客是肩膀擦肩膀，人流量堪比平时的故宫啊，全国各处的游客蜂拥而至，把小众景区硬是挤成了网红打卡地。平时当地的快捷酒店一间也就是150块左右，五一的时候也是升到了400-500啊，溢价两三倍，让很多专程来避坑的游客直呼失算呢。辽宁这样，像什么宁夏中卫啊，云南普洱啊，这些地方的机票量也是直接翻倍了啊。山西的忻州、四川的攀枝花，这些地方的增长超过了60%。锦州、香格里拉、新疆图木舒克等等小众城市全部都跻身增长前列。那些曾经无人问津的小城，今年五一是彻底火爆了呀。哎呀，这五一出游的行情彻底说明了好风景不该被埋没，小众小城的爆火是必然的，而一线城市放下身段降价是市场灵活应变的结果。对于游客来说，这假期旅游的意义从来都不是打卡了多少景点，而是舒适自在，不被折腾。今年五一最会玩的人早就已经不在小城市排队了，而是在一线城市的五星酒店里把泳池当作马尔代夫啊。好了，朋友们，到点了，今段报时啊，咱们很快回来，接着跟大伙聊一聊。哦，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4: 什么是朋友？可以是搭子。
5: 哎，下班一起吃饭去。
4: 可以是交情。
6: 放心，这事儿交给我，咱俩谁跟谁、啊？
4: 更重要的是，懂你。
7: 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
4: 哟，就是你的每个心思，他都懂你。
5: 我就说吧，还得是你。
4: 那什么是朋友圈呢？
8: 嗨，来金鹰955，跟我谈天侃地，每天早高峰上班路，定义你的专属朋友圈。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8:48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啊。想添加我微信的朋友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江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三个字就可以了啊。对这个贵州安顺感兴趣的朋友啊，这天然氧吧啊，然后嘎嘎凉快，夏天的避暑胜地，黄果树瀑布的所在地啊，想看看我们这个小旅居房呢啊，可以私信我咨询一下子啊。群里边有朋友说了，说佳琪又要买房了，别闹啊，我那手里边这一套房子都够我喝一壶的了。哎呀，这个假期啊，不知道

到大伙上哪玩去了啊，大伙可以在群里边看一下咱们的互动接龙打卡啊，一会儿咱们看一下子。今年小城市的旅游啊，在五一的时候确实是很火爆的。我感觉我们家呀这两年啊，逢五一啊国庆啊，其实来的游客都比

煤炭起家的啊，什么时候开始挖煤？从洋务运动时候就开始挖啊，后来一直挖到2001年吧，啊，2000年2001年那会儿，然后呢，这个煤炭就宣布破产了。从那之后呢，整个城市的这个发展速度啊就慢下来了。而现在你看，是新中国的第一座资源枯竭型城市。所以说很多游客啊来阜新，你会感觉没有太多可打卡的东西。你打卡打啥？蒙族馅饼啊，因为我们当地啊有这个蒙古族啊，我很身边很多朋友是蒙古族，然后我们当地的馅饼很好吃，要不然就是产玛瑙。阜新是世界玛瑙之都，我们那地儿产玛瑙啊。哦，朋友，你上那个阜新买玛瑙啥的啊，你别自己瞎买，你先问我啊。所以说你来我们这儿也没有什么可看的啊，但是这两年因为我们离着沈阳近呢，高铁40来分钟车程，所以很多朋友呢就来我们这儿打卡。再加上这两年也开始有音乐节了，然后我们以前那个阜新海州露天矿那个大坑啊，改造成了百年赛道城啊，是世界级的这个矿山主题的赛道啊，这越野什么，就是你们看那个沈腾跑那飞驰人生，就那玩意儿啊，跑那个越野拉力赛什么的，上我们那儿跑去啊。所以这两年就阜新也开始就一点点有起色了啊。那反观这个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一线城市啊，以前我们提到说五一假期去这地儿去，你总是说哎呀消费高，人太多，放假没人愿意去。但今年五一啊，在这些小城市的这个反衬之下，北上广深这些地方反而成了性价比之王了。咱们那会儿不是讲吗，说北京海淀有一家五星级酒店，价格五一的时候，五一当天啊不到700块钱，节后1800，五一的时候700。然后像上海长宁路啊，我搜到有一家五星级酒店，五星级哦，五一大床房均价不到800啊，平时都比这高啊，五一的时候反而打折了。所以说啊，这些高端酒店五一的时候呢，商务客流是骤减的啊，为了揽客啊，也是直接降价，很多酒店呢都是打到了8折不止啊，福利也是拉满了。关键这些五星酒店它配套很好啊，泳池啊、健身房啊，还有那个早餐都很好，对吧？你早餐不可能说你像那个那快捷酒店似的，给你那俩包子、馒头、花卷就完事了啊。所以很多人呢也选择五一的时候啊，花这个快捷酒店的钱，享受到五星级的服务啊。就算是你在北京、上海，你不去挤外滩去，不去挤故宫去啊，躺在酒店里边也不亏啊。来吧，看一下大伙的五一目的地都上哪去了啊？我先说一下子，五一我没远走，因为5月2号我值班。你看2号值完班了，3号、4号、5号剩这3天，5号你得返程呢，对不对？我又担心堵车，所以就3、4号2天，3号下雨，所以说我就4号出去那一天啊，没远走，去了趟浏阳那个白沙古镇啊，当天往返啊，反正蒸菜也没吃上，反正因为去的比较晚了啊，你想我睡个自然醒，等我再出门下午2点了。在亚明他说五一没出去，早上带小孩打球运动，中午上医院送饭，晚上出去鬼混。哎，什么鬼混喽？我们早上骚话叫打铃啊。朋友们怎么样，你看我这现在词汇啊这一块啊非常丰富了已经。西北露露他说五一过生日，自己一个人出去逛吃逛吃，2号跟朋友一起喝茶吃饭，后边几天呢就在家里边追剧，挺好，难得清静啊，给自己身心都放放假，挺好。4楼啊，这一堆小符号小草，他说五一2天喝酒，3天露营，看风吹草动，草长莺飞，慢下来的日子挺舒服的。你肯定是下雨那天喝的酒，下雨那天露营不太好露，你露营肯定得有平地呀，对吧？因为找草地什么的，没有在水泥地上面露营的吧？那草地呀、树林子什么的，一下雨之后，下边都和了泥了，你也铺不了那个帐篷了呀。眼睛来打卡了啊，杜哥他说吃喝睡好不快活。唐小宝他说五一劳动节，劳动最光荣，在阳光明媚的5天假期里，劳动使我快乐，我爱劳动。

0: 就是没放假呗。长凡凡说带着娃陪老公回他家，上山挖笋摘桑叶，下河钓龙虾抓黄鳝，劳动这一块指定是到位了。春假最后一天，我要自己去潇洒了。
1: 你还有春假？妹妹只有上学的孩子才有春假。
0: 现在孩子这待遇多好啊，你看咱们以前上学哪有春假这一说，闻所未闻。但是我们那时候上学虽然说没有春假，不过你出去跟同学们春游什么的，学校组织出去户外活动，哎，很快乐啊。但是赶上清明时节，就四五月份吧，那时候踏青什么都这个时候啊，总是阴雨连绵，所以同学们出门都打伞，对吧？然后小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同学们会互相比较这个伞啊，不是说攀比啊，而是说看谁的伞那个花样是什么样的。小学生嘛，对吧，总是喜欢这个雨伞上有些图案，你给他拿一透明的他不要。然后最近有一个热搜叫啥呢，叫雨伞羞耻症。很多网友看完啊说，这不就是世界上另外的我吗？啊，合着不止我一个人撑把伞都觉得浑身不自在。明明只是下雨天最普通的工具，但是在很多人眼里边，这雨伞一不小心就变成了显眼包制造机了。啊，太花的不敢打，太大的怕挡路，太特别的呢怕被别人盯着看，甚至啊走在人群里边伞面稍微晃一下都觉得全世界都在盯着自己，嘴上就觉得哎呀好羞耻啊。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雨伞羞耻症？简单来说啊，雨伞羞耻症呢就是撑伞的时候莫名的感觉到尴尬不自在，怕引人注目的一种小情绪，一撑开啊就想找地方。其实呢这不是伞有问题，是人心太敏感了。伞的图案太可爱吧，怕被人说幼稚。颜色太亮吧，怕走在路上扎眼。伞太大呢怕碰着别人怕挡路。啊，伞太旧呢有点破怕让人觉得寒酸。甚至你煮一个那个透明伞呢长柄伞呢古风伞呢都能让人觉得你好像你这有点老古板。有网友调侃啊，他说我以前一直以为只有我撑伞会尴尬啊，原来大伙都一样。还有人说啊，下雨天宁愿淋点雨也不想撑那把太显眼的伞。所以你看明明是用来遮风挡雨的玩意儿，偏偏成了社恐人士的社交刑具。说起这个雨伞羞耻啊，每个人心里边其实都有一把童年限定青春专属。最有代表性的我觉得就是以前那种老式的格子伞啊，上学那会儿我们班几乎有一半同学都是用这种格子伞啊，红黑格的，蓝黑格的，黑白格的啊，红蓝格的，反正各种格子啊，款式呢很统一，撞伞率比撞衫都高。而且那时候大伙儿上学你都穿校服对吧，你撑着这伞说你放学之后说家长接孩子是最苦的啊，孩子都穿校服啊，都一样的，然后你都打着一样的伞，你下雨天你很难认出自己的孩子来啊。然后我小的时候特别羡慕一种什么呢，同班同学有煮那种特别大的伞的啊，一打开之后呵好嘛，那一个伞底下站四五个人。有一回我班有个同学啊整那个大伞也不折叠就直杆的伞，哗一打开之后底下站七八个人。后来知道他把学校小门口那个小卖部老板的那个伞给拿走了。另外呢透明伞对吧，这很有氛围。上初中之后很多同学喜欢那种伞了啊，雨天撑着能看见那个雨丝落下啊，街景逐渐模糊，非常文艺啊，再戴着耳机提起裙边踮起脚尖，让我的手轻轻搭在你的肩。这有同学过来喊你一下你就得回头瞪他一眼，第一我不叫喂。然后啊，其实很多人的雨伞羞耻症长大了反而不治而愈了啊，自个儿就好了。小时候害怕与众不同啊，拼命藏起个性，伞越普通越好，越低调越安心。长大之后却反过来了啊，这伞越特别越抽象越奇怪就越喜欢。有人专门买那种搞怪图案的伞啊，还有人喜欢那种长柄的古风伞，还有人呢喜欢那种颜色跳脱的设计啊，也不怕别人看着不舒服啊，自己也不觉得突兀，就自己开心，用着顺手、好看、顺眼就行了。其实哪有什么真正的。

0: 雨伞羞耻症啊，不过是年少的时候心里边那点小九九，敏感又可爱的小情绪。我们在意别人的眼光，害怕自己不合群，担心被关注，所以啊，连一把伞都要反复的纠结。但是那些撑伞的雨天，一起躲雨的伙伴，家人递过来的伞面，放学路上被雨水打湿的衣角，早已经变成了难忘的回忆了。哎，不知道各位啊，记忆里边最难忘的那把伞是什么样子？是格子伞、大伞还是透明伞？啊，欢迎大伙儿在咱们的群里边接龙互动。哦，行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进段报时啊，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接着看大伙儿的留言。哦，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2: 时间是日光散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雨花亭东这到了。
4: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青叶生活 APP 优惠尽在掌中，邀您收听刷刷朋友圈。
1: 哎，这声音好熟悉，你是佳琪吧？
2: 我昨晚刷视频还刷到你了，嘿，你无处不在呀。
3: 佳琪，我家孩子想听你讲故事，能来一段不？
4: 周末那个活动还有位置吗？我想带朋友一起去。
0: 一个把灵魂分成八瓣用的有趣小伙儿，只为在长沙与你相遇。加入佳琪的朋友圈，让快乐把你腌入味儿。
5: 朋友们，每个工作日的早高峰，记得微信搜索金鹰九五五电台，回复朋友圈，跟佳琪一起刷刷朋友圈。

看这事儿闹的啊，今天都周三了，今天得抽奖，我还当今天是周二呢。我还看着玲姐告诉我说她那已经抽了三位听众了，我心想完了，我把这事儿忘了。朋友们赶紧参与咱们群里边的互动接龙啊，然后我下了节目之后，我在这个今天参与互动接龙的朋友当中啊，我直接抽三位听众啊。

远门，待产的同时打扫卫生，回乡下运动、做饭、打牌、睡觉啊，回乡下陪爸妈，平均一天睡十个小时，普拉提、健身房、户外骑行，做了三天饭，打一块一炮的牌。最没做成的事儿就是待产没待到，又要上班了啊。待产辛苦的嘞，一定要多加注意啊，这个关键的时刻啊。那个孩子出来了到时候跟我说一声啊，然后等孩子三岁了以后啊，就说话利索了，交给我，我教孩子东北话啊。梁少来打卡了啊，周文燕他说第一天做了好吃的，去了车展，第二天呢去了李陵，第三天打了羽毛球，第四天爬了山，第五天平摊一天啊，完美假期。你这挺丰富啊，这文燕这个是我觉得真挺丰富的五天了啊，不是很累，然后又出门了啊，有休息啊，动静结合，我觉得挺好啊。杨洋他说五一天天凌晨两三点起床啊，搬了五天砖，累鼠。凌晨两三点起床搬砖，姐妹儿，你那什么砖呢？那是啊，对了，杨洋是化妆师，可不嘛，有的时候赶妆婚礼啥的，五一国庆扎堆结婚的，那有的新娘四点来钟起床抢妆，对吧？那化妆师两三点起床正常，辛苦了辛苦了，挣着钱就行。TLY 他说哪有五一啊，从上个月26号上班一直到现在，还要上三天才能休息。把你公司电话告诉我，我偷摸给你老板发短信，我给他科普一下什么叫劳动法。四军啊，凯哥五一去了一趟平江山里打转转啊。五哥他说居家惬意，贤明哥说乡下一日游，郊区爬山游啊，没有螺丝打人也不能闲着，总要干点啥。小西说去了一趟郴州莽山啊，一座不用爬的山，一步一景，很不错的体验啊。是啊，当时我发现湖南啊，就除了张家界那边其实没有特别高的山，就起码目前我所知的除了张家界还有衡山之外啊，没有特别高的就比较知名的山啊，起码目前我知道的没有。可能也是因为以前的四川那边动不动一座山三四千米啥的。我爸妈他们来说那个岳麓山有名，咱爬岳麓山去吧啊，当时担心说带我奶奶怕老人家爬下来吃力啊，就后来我说没事啊，岳麓山不高，他说那不高也是个山呢，我一查300米。空心菜他说五一在家里上班啊，挺好，自己是自己的老板嘛，对吧。2026 UP 啊来打卡的时候上班了。小薇他说天天都是东二环半日游。骑着宝贝儿啊，1号2号家里蹲，3号带妈妈去大泽湖走了走，4号家里蹲，5号跟同事聚了个餐啊。十楼这是谁也没留名字，而放假上班挺好的，一点都不堵，我们五一加班公司还管饭。大长腿他说五一带崽去骑了越野车，昨天下午去校麻看了脱口秀啊，哈哈曹线下比线上好笑多了啊。线下那可不随便演，那线上那人那地儿就那规矩是吧。奎洛他说看了永远的迈克尔长沙站特别巡演和后续系列活动，哎，这好啊 ！Michael Jackson 啊，到现在他也是天王。啊呜！拜食堂他说深圳城里人不可能多啊，海边人山人海。橘钓沙出来到旅馆3公里，本来10几分钟车程，堵了2个小时才到啊。刘小胖他说长沙初三家长深度体验保姆司机情绪垃圾桶等等角色。

还初三，高中还三年呢。兰兰他说待产是带我侄儿，侄儿三岁也送给你。来吧来吧，打包全收啊，交一个不嫌少，交两个不嫌多啊。

前两天有一个新闻给我乐完了，啊，说山东有这么一伙跨省盗墓贼呀，本来想着趁着月黑风高，啊，开个墓赚一笔，点儿都踩好了，说这个墓是谁呢？是明代的一个将军的墓，结果土还没挖明白呢，啊，让人当场摁下，啊，就是相当于是摸金校尉，直接翻车了。说三月份的时候，山东有这么一伙盗墓贼啊。有一天晚上深夜的山里啊，那是阴风刺骨，几个黑影鬼鬼祟祟的蹲在半山腰，眼神里边全是对一夜暴富的渴望。带头的张某某呢是本地人，没有固定工作，偶然呢听村里边老人说了，说咱们山上有一座明代将军墓，里边陪葬着很多这个狗头金呢，啊，谁要是能捡着，那就一辈子就不用想了。瞬间，这哥们就动了歪心思。但是呢他不懂盗墓，他就有这个信息啊，他不懂盗墓怎么办呢？转头打开了短视频平台搜索专业勘探。哎，你看这玩意儿，你短视频上面但凡你能搜着那个盗墓教你盗墓的，我跟你说连他带你都得进去，知道吧？关键他搜着的他还真信啊。大数据给他推来了一位行家啊，叫马某某。你看大数据很懂你，他还知道给你推推子啊，推搭子啊。这个马某某啊，表面上是挖机司机，暗地里边啊干着盗墓的勾当已经有三年了。这一趟来呢，他还拉来了三个有前科的同伙啊，几个人一拍即合，分工放风勘探挖掘，大干一场。三月九号的深夜，五个人摸黑上山，张某某蹲在高处放风，自以为藏得严严实实，能监控四周动静，但是他就没抬头瞅。就在这几个人热火朝天挖盗洞的时候，一阵低沉的轰鸣声划破夜空，警用无人机带着灯光低空飞来。干哈呢你们几个，把手举起来。几个人吓得四散逃跑，但是地面警力早已经被无人机引导着完成包抄。三月十号凌晨一点多，五名嫌疑人悉数落网，连所谓的狗头金长啥样都没见着。这事儿传到网上去，很多网友都笑完了，说现在无人机不光能送外卖啊，还能兼职守墓，老祖宗的坟那真不是谁想碰就能碰的。其实啊，这不是无人机第一次拿捏这种笨贼了，现代警务当中啊，无人机早就已经成为了标配，专门终结犯罪分子深夜人静好作案的幻想。山东警方呢就分享过不少的案例啊，这是临沂警方分享的，说去年夜间抓赌啊，赌博吧，两名嫌疑人翻墙逃跑，躲在顶楼还有草垛里边，地面民警搜了好几遍都没找到，结果无人机升空，红外热成像一照，两个清晰的热源立马现形，民警顺着指引一抓一个准儿啊，嫌疑人被抓的时候一脸懵的，完全想不通自己藏得这么好，怎么就被发现了？另外还有更自信的啊，有笨贼，在一起制售有毒有害食品案当中啊。嫌疑人潘某逃跑之后呢，藏到水渠里边了，啊，反复确认没有人跟来，以为成功脱逃，殊不知无人机在七八十米高的高空啊，全程盯梢，地面警力直接包抄，啊，把人拎出来的时候，哥们还纳闷的，怎么找着我的呀？哎呀，不过天上飞的也不只有警用无人机，随着消费级无人机的价格走低。黑飞现象也越来越多，临沂机场禁空区里啊，未经审批的飞行都属于违规，小到孩子玩玩具的无人机，大到公司的私自测绘，警方都能通过侦测设备精准定位，成功率超过九成。对于非恶意的黑飞呢，警方还是以批评教育为主，但是干扰民航恶意偷拍的，则是直接用反制设备迫降。2025年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更是对无人机黑飞啊列入妨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全国。

0: 国也开展了禁空专项行动，给头顶的天空划清了规矩。更厉害的是，现在还有 AI 技术的融入啊，无人机能够自动识别翻栏杆、人群聚集等等异常情况，并且预警。未来呢，会变成更加聪明的空中警察。从盗墓贼三秒落网到抓赌、扫毒、安保，无人机用一双悬在天上的眼睛守护着城市的秩序。那些想要钻黑夜空子干违法勾当的人啊，就不要再心存侥幸了。你的笨拙在高科技眼里啊，甚至像一种返祖现象。好了，朋友们，到点了，近段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北京时间上午9:15，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6: 妈妈，妈妈，
3: 等一下，
4: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10: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上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30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1: 很上进，
12: 主任，咱们今年这个一大优秀员工就是我了吧？
11: 他很自信，
12: 就楼下那个小泰迪啊、哦，有种晚上你别走，咱俩高低干一架。
11: 他有梦想，
12: 老板娶个弟，啊，我叫啥呀？大高个，
11: 诗和远方。
12: 哎呀，还有10分钟下播了，舍不得你们呐！
11: 热烈欢迎金鹰九五首位自封王牌主持人，佳琪。

我不是教主，他说五一啊，我去了一趟宁波，阿拉宁波啊，玩了三天啊，其他都不错。有点尴尬的是，我们吃到了我们随时可以吃到的汤圆，虽然宁波是汤圆的发祥地和原产地啊，那确实，各地的这个商场里边啊，冰柜里都能找到宁波小汤圆，你跑宁波吃那玩意儿去？但是每个人口味不一样啊，有的人他就喜欢吃那个，喜欢吃甜的，跟哪儿吃他得爱吃。那你像我呢，我在宁波待了那么长时间，大半年的时间吧，反正宁波吃的确实不太合我的口味啊，因为我本来也不吃海鲜，对吧，宁波那边很多东西它讲究一鲜，我吃不习惯。哎呀，我看网上的视频啊，宁波那天一阁全是人呐，以前我就住天一阁旁边，让我去我都懒得去。

李敦啊，雨生让我入睡，他说一号、三号、五号在家，二号、四号加班，完美让出长沙给度假的朋友。我代表五一期间在长沙五一广场啊人挤人的朋友们，谢谢你啊。我朋友五一的时候给我发来消息，老季啊，五一广场又是很多人吧？哼，我直接发了几个网上的实拍给他，请看 VCR。掌上明珠，他说一号在家，二号回老家，三号回长沙，四号回老家，五号回长沙。你跟我俩在这跟我押韵呢。嘉玲，他说回乡下陪我外婆啊，结果我舅舅的儿子也在啊，得看着熊孩子，还得给他讲作业啊。放假是放了五天，但实际我上了五天班，上了五天火呀。哎妈，辅导孩子做作业成闹心了，这活我都没干，我光听你说我都闹心。你告诉他全选 C 啊，你把他练习册后边那答案撕了。佳琪猴子请来的救兵，他说带崽啊。龙波发的这个是搁沙滩上边扎帐篷啊，还有这个充气沙发。说五一每年都出去玩去，我都是睡帐篷啊，酒店涨上天也不关我的事儿啊。妈，龙波行啊，龙波这上哪去了？这是啊，这小沙滩，哎呀，真好啊。啊，他说路上就睡服务区，到了海边就搭帐篷睡海边。我跟我媳妇都说好了，我们这两年呢发展这个挣钱啊，努力挣钱，然后过几年呢等我不在台里边了，我们两个就移居大连啊，我就回大连了。朋友们珍惜我还在的时光吧。祥子他说五一回到了湖区老家干农活，那是我来时的路，实现各种口味的小龙虾自由啊，鲜嫩的藕尖也上市了。嗯，然后五月二号早上六点出发，一路畅通，230公里的路程，两个半小时就到了。然后五月四号下午返回啊，在长邑北线宁乡段堵了40-50分钟，当时有事故啊，后来事故现场撤离了啊，车流量很大啊。

然后Q 他说上班想休假，休假想上班。你这话，那你很奇怪了吧？我上班的时候想休假，我休假的时候我也不想上班。我昨天晚上想到今天早上我要上节目，我跟你们可闹心了，我都。感觉他龙波说了，说他睡帐篷对吧？我跟你讲，这帐篷这玩意儿你不是说随便睡的。最近啊，上海有位李先生发了个帖子啊，说自己呢跟妻子在新疆库木塔格沙漠附近入住了一家评分靠前的帐篷民宿，每晚的房费啊高达1094。结果呢遭遇了陌生人擅自拉开帐篷，啊，说白了就相当于你住酒店有人推门就进啊。李先生入住发现啊，说这个民宿帐篷啊仅有拉链没有安装门锁，存在明显的安全漏洞。当天晚上熟睡期间啊，李先生突然听到了帐篷拉链被拉动的声音，紧跟着一名陌生人直接探头进入了帐篷，他当即厉声呵斥对方离开。李先生坦言说自己之前啊在国外入住过同类的帐篷酒店啊，都有封闭区域和监控。事发之后呢，李先生第一时间联系了民宿工作人员，却始终无法接通。他穿好衣服外出之后呢，发现闯入的四个人仍然在帐篷之外，对方仅仅是轻描淡写的表示说想看一看里边有没有人啊。李先生判断这几个人并非普通住客。当天晚上8点啊，民宿工作人员赶到现场，仅口头道歉啊，未驱赶涉事人员。

元，也未提出任何赔偿与解决方案。无奈之下，李先生夫妇只得连夜更换其他酒店，并向民宿预订平台投诉。平台承诺协助沟通赔偿事宜。经过协商，当晚11点，民宿完成赔偿，支付两晚房费及新酒店的住宿费，共计2700元。你看吧，以后啊，露营睡帐篷得配个专人放哨。17岁的小刘啊，在某个直播平台实名注册，他的账户绑定了他父亲的银行卡。短短一年时间啊，小刘累计充值超过45万，全部用于直播打赏。最初，平台发现小刘的异常消费之后呢，曾经主动对他的账户采取消费限制措施，关闭了充值和打赏权限。但随后，小刘冒充监护人致电平台客服，平台仅凭电话确认便解除了全部的限制措施，致使其后大额的充值消费发生。小刘的父亲发现之后呢，诉至法院，要求平台返还打赏的款项。法院审理认为，小刘作为限制民事行为的能力人，其大额充值打赏行为未经监护人事前同意，事后监护人明确拒绝追认，因此该交易行为无效。综合考虑各方过错程度，法院最终判决平台退还小刘24万元。以后啊，把支付密码就改成孩子的学号啊，万一哪天他偷摸的破解密码了，好让他知道知道自个儿现在的主线剧情到底是啥。

近日，浙江温州高速交警接到了群众举报，说有一名驾驶人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驾驶车辆的视频。视频当中啊，这名驾驶人在开启辅助驾驶之后，双手放开方向盘，十分危险。根据线索啊，交警很快在他的社交账号当中发现了多条车辆在高速公路行驶当中开启辅助驾驶之后双手离开方向盘的视频。离开方向盘干嘛呢？有的时候在吃东西，有的时候呢双手随着音乐舞蹈，对吧，摇花手，有的时候还在车辆里边进行化妆。他的行为啊，给道路交通安全埋下了很大的隐患。高速交警很快就锁定了违法车辆信息及驾驶人林某的身份，责令其到场接受教育处罚。面对交警，这名女子称啊，说作为女司机，我觉得她开的比我好。警方对其做出了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虽然啊，我相信咱们交警同志一定是依法依规进行处理的啊，但是开车的时候化妆扣3分，姐们不得以为是搁这鼓励他呢呀？好了，朋友们，今天就跟大伙聊到这儿了，好吧？节目最后提示各位啊，想添加我微信的朋友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三个字啊。然后呢，有对这个贵州安顺旅居房感兴趣的朋友啊，90平到手180，40万啊，可以私信咨询我，好吧？我给你们勾兑一下子啊。好，每个周三周五咱们都会在群里边接龙打卡互动的朋友当中啊，抽取这个大牌美妆的赠品福利啊，迪奥的香水啊，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呐、兰蔻的大粉水呀、什么这那个的各种赠品小样啊，送给各位啊，免费赠品聊胜于无嘛，是吧？欢迎大伙进群互动。

0: For listening， 刷刷很有圈，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九十五点五，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九十五点五，同频覆盖。
2: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3: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2: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0: 司马迁的记忆之眼，从司马迁记忆的角度来了解史记。司马迁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史学家，甚至不需要加之一两个字，他为后世留下的史记不仅是重要的历史文献，记述了从传说中的皇帝至汉武帝时期共3000年的历史，而且开创了长达2000年的中国古代修史传统。除了在史学领域有极高的价值，史记还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从古至今，人们对史记进行了各个维度的研究，而今天的这本书为你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这个视角的关键词是记忆。那么我们就一起沿着记忆这个线索，先来看看父辈的记忆是如何影响司马迁的，或者说他为什么要写史记。
1: 他为什么要写史记这件事情，常见的解释呢，就是说司马迁为了完成父亲的遗志，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他呢担任太史令，工作职责就是掌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他并不负责这个史书的编写。不过呢，司马谈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可以完成一部伟大的史书，但是突如其来的疾病和去世终止了这个计划，于是作为儿子，司马迁代替父亲来完成愿望。

0: 先代替父亲来完成愿望。父亲的遗嘱或者说不愿意这个让自己放弃这件事情，不惜忍受宫刑耗费一生的时间，你可能会觉得说那是因为司马迁子承父业啊，既然别无选择不如把事情做到极致。但是你要注意，汉代的太史令他并不是一个可以世袭继承的一个职位，司马迁并不是天生就只能当太史令的。所以你要破解这父子俩的修史的之谜，我们就需要回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就是公元前110年。这一天呢是汉武帝在位的第31年。这一年呢，汉武帝更改年号为元丰。在古代啊，更改年号意味着一定是有大事发生。那所谓的大事呢，这一年啊，就是指汉武帝在泰山举办的封禅的盛典。当古代统治者治理天下成绩特别出色的时候，就会通过封禅仪式向上天来汇报自己的工作啊。汉武帝呢，新年号元丰，这个丰呢就是封禅之意。这个封禅啊，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仪式，而是一场连续多天的一整套的一个典礼。比如说皇帝在泰山祭天之前，要先祭祀无数的山川鬼神啊，流程非常的繁琐，不是说随便找一个官员就能组织起来的，他是需要一个非常庞大的学术团队来做背后的支撑。这个封禅典礼和天文祭祀有关，在汉代呢就属于太史令的职责范畴，因此司马谈有幸参与到了典礼的整个筹备策划。但是就在这个祭祀完了嵩山之后，当时的皇帝并没有继续带着司马谈前往泰山啊。司马谈他是封禅仪式的学术顾问，那为什么会被独独的留下来了呢？作者当时呢提出了两种解释，一种呢就是司马谈对于封禅方式的主张跟当时汉武帝的意见不一样，因此呢他被逐出了随行的队伍。还有一种解释呢，就是说他因为生病，那汉武帝不愿意让病人参加这样盛大的典礼，于是呢他就被留在了途中。无论原因是什么，司马谈没能参加最终的一个封禅大典，这样巨大的失落使得他身染重病。好在呢，当时出使西南的儿子司马迁提前回来，这父子俩得以见了最后一面。那临终之前，司马谈没有要求儿子说你要在家多陪陪我啊，也没有说一些其他的要求，而是一再的叮嘱他一定要记得两件事啊。这两件事都分别是什么呢？其中的一件就是千万不要守在父亲身边，就即便父亲已经是病入膏肓了，他呢都希望儿子司马迁赶快追上前行皇帝的队伍，去参加泰山的封禅仪式。还有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求说儿子啊，在力所能及的状况之下，可以完成一部伟大的史书。
1: 司马谈在弥留之际跟儿子谈起了孔子，为什么孔子能成为无数学者心中的偶像呢？司马谈认为这是因为他编写了史书，编写史书对本人来说能深度参与时代的进程，对后人来说能将重要的历史流传到后世，这是孔子有所成就的原因之一。不过孔子做春秋到汉武帝时代已经有400多年了，这400年间社会动荡，战乱不断，不仅没有新的史书诞生，连旧的官方记录也流散失传了。而现在，也就是汉武帝举行封禅大典的公元前110年，是编写史书的最佳时机。
0: 作者呢，在这本书里面提到啊，他说呢，此时是汉朝的极盛之年。以前呢，农耕地区一直受到游牧民族的侵扰，而这个时期的汉朝整个呢算是非常的稳定。汉武帝亲自巡视边境啊，派出了两路大军深入到匈奴腹地，但是呢却看不到一个匈奴人。于是汉武帝就派遣使者找到了匈奴这个单于，并且带话啊，说南越王的头颅已经悬挂于汉朝皇宫啊，如今如果他准备前来与汉朝交战，那天子将会亲自带兵在边境上迎战。单于如果没有一战的勇气，那不如呢可以南下来做臣子，何必逃到那么远的地方，躲在大漠以北的苦寒之地呢？在过去啊，这一番话足以让脾气暴躁的单于杀掉使者，但是如今的他既不敢杀使者，也不敢前去应战，这使得中原王朝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边境安定。 除了边境难点啊，当时呢

0: 汉朝啊，可以说他呢也真正的实现了一个所谓的一统。秦始皇认为自己得过三皇，功高武帝，而汉武帝统治时期的疆域面积早已经远远的超过了秦代。虽然呢这些土地理论上还是分封在朝廷直接管理的郡县和诸侯王的国土上，但是事实上已经是没有任何区别了。诸侯王呢也搞不出曾经的这个七国之乱，但是呢此后这个汉武帝的诏令啊，没有人敢不听从。所以呢司马谈出生在汉文帝的时期，那司马监呢出生在汉景帝的时期，这文景之治又是被载入到史册的。这个时候可以说是汉代比较稳定也是人民比较幸福的时期。司马迁长大之后曾经游历全国，这也更加加深了心中一统的印象。因此呢假如汉朝啊当时没有如此稳定的一个一统局面，那么他也不太可能在旅途上能够平平安安地旅行这么长的时间。
1: 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俩之所以有志于写一部史书，正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强盛时代。比如唐朝建立正式结束了300多年的分裂时期，唐太宗就组织人手把晋朝到隋朝300多年的历史编纂成本。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做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5: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司马迁的记忆之眼，从司马迁记忆的角度来了解《史记》。
7: 当时呢，司马迁的父亲过世了三年，三年之后，司马迁凭借出色的学识被朝廷任命为太史令，这个呢也是当初父亲曾经担任过的官职。但是你是否发现，《史记》当中司马迁在自序的那篇文章里面就叫做太史公自序，并不是太史令自序。《史记》这部书呢，最初的名字也是

0: 叫太史公书，不是太史令书。所以这个太史公和太史令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当然我们从字面上的意思可以看到，这两者的差别好像呢就在这个公和令上。这个令的含义之一呢，就是某个工作的主管官员，比如说县令、尚书令。太史令也是一样，根据《后汉书·百官志》当中记载，说汉代这个太史令是个小官，职责呢就是管理图籍、观测天象，另外呢也做一些记录历史的工作，但呢主要还是记录近几十年发生的事情，根本不需要你去著书立说，更不需要耗费心血去写一部贯穿千年的鸿篇巨制。那说完了这个太史令，我们再来看一看太史公。查阅有关汉代400多年的历史记录，并不能够查到一个叫做太史公的官职名称，因为在古代啊，公他呢是第一等贵族，管理图书记录历史的太史怎么能够获得公啊这样的地位呢？显然，太史公这个词并没有反映历史事实，这其实呢是司马谈父子的一种自我的期许。
1: 在《太史公自序》这篇文章中，司马迁花了大量篇幅介绍了自己家族的历史。其中第一段就说，司马氏曾经负责管理周王室的历史典籍。
0: 在西周，史官的地位是非常高大的，因为呢，历史本质上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记忆，史官的职责就是掌管历史，掌管记忆，那掌管记录前人经验的文书。所以在书写工具并不普及的当时的汉代啊，掌管记忆便意味着保存着国家存亡的一些经验，而这些经验可以直接的服务于君主的统治，所以意义之重大可想而知。这呢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太史这个工作可以加上公这个在古代非常要

0: 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司马迁的祖辈们不再担任史官，而是去做更多能够获得实际成果的工具。比如说司马迁八世祖司马错，他呢就是秦国大将，多次重创楚国，战功赫赫。六世祖这个司马晋，他呢也是一名这个大将。四世祖司马昌在秦始皇时期担任铁官啊，就是掌管铁这种重要的战略物资。三世祖司马无泽在汉高祖的时期做过长安城的这个掌管城市管理的这样的一个人。这个祖父司马喜，他的爵位是五大夫啊，意思呢就是汉代的九级爵，就这个普通人奋斗一生可能呢也就是奋斗到一个八级。不过呢，这个司马喜虽然有爵位，但是他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实际职务的啊。作者认为呢，司马家族啊在当时已经面临着进一步败露的风险。那司马谈父子回顾自己的家族史，眼睁睁地看着史官的工作被不断的边缘化，家族影响力不断的减弱，所以呢，这父子俩还有实现报复的机会吗？那好在这个时候呢，汉武帝的时代又重新的来塑造了这样的一个时机。在汉武帝时期啊，是推崇儒术啊，古老的史官工作重新被人注意到了。有的人甚至宣称说，在一些仪式性的场合，太史令的这个位次应该是要在丞相之上的。于是呢，一些人在太史这个官职的前面以及后面就开始加字儿，比如说叫太史公啊，一种美化语。正如我们今天也会用公啊或者是老来称呼一些德高望重的人。而司马喜的儿子啊，司马谈恰好呢担任太史令，司马家族的命运在此迎来了转机。作者认为，司马谈是一个素养很高的人，他的内心有着很大的抱负，即便是在区区的司马令这个方寸之间，也要干出一番事儿。比如说他呢就抓住了一个机会，深度的参与到了这个皇帝封禅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但是真正能够让史官留名青史的，不是说策划一场活动，而是编修一部旷世巨著啊。这部巨著呢蕴含着里面比如说这个民生之道、治国之道，影响当下还能够流传千古。所以可以说，一团熊熊的烈火此刻正在司马迁的父亲他的胸中熊熊的燃起了。
1: 修史最大的挑战不是耗费时间，而是搜集大量素材。前面提到，孔子以来的400年间，官方没有修过史，而且各地的史料零落不堪，这就需要一点一点的搜罗整理。这不只是个体力活，这还是个烧钱的事儿。从全国各地找材料，旅途经费从哪儿来呢？司马谈敏锐地抓住了汉武帝的需求，他参与到了文化工程的编纂，借这个机会为儿子争取到了旅行经费。
0: 所以你看，这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之所以要修历史，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动机，就是要激活家族的记忆和修史的一个传统啊，把修史的工作做到极致，让太史这个古老的身份重新的焕发生机。所以到这儿，我们基本可以理解为什么司马谈没能参加封禅大典，最终竟然会让自己一病不起。为什么司马谈在去世前反复地叮嘱司马迁说，你不要管我，不要停留，赶快去追上汉武帝的队伍。因为司马迁要做的不只是追上封禅的队伍，而是要搭乘着这股风来实现两代人的抱负。所以他可谓是背负着沉甸甸的使命。那接下来呢，他要如何完成这部史书呢？对于怎么写史书父亲司马谈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个基本的大框的想法，大原则就是要完全的呼应儒家正统，从儒家主张的开始写起，并以呢汉武帝封禅这个历史作为一个高潮的结束。之所以要按照儒家的模式，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重视史官的理论依据这个是儒家的主张。那修史呢，这个行为也是学习孔子，呼应儒家正统才能够逻辑自洽。那第二个呢，就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任何其他的文化活动都应该顺应这个趋势。不过呢，我们今天读到的史记其实并不是司马谈当初预设的那个样子，他的时间的上下限都被打破了。司马迁能够把记录的历史都记录了进来，从上古传说，从皇帝开始写起，一直写到汉武帝封禅之后，他并没有落实父亲当时的建议。而另外呢，最初父子俩决定写史书契机呢，是处在一个这个时代的大背景之下。按理说这个史书它呢这个不应该是按照后来我们看到的这个模式。

0: 制来进行的。所以你会发现司马迁常常在文章当中发表一些个人的评论，甚至夹带私货，后来呢甚至惹怒了汉武帝，烧毁了部分的作品。司马迁他不是要恢复传统吗？可为什么在实际工作当中又会如此的充满自己的个性呢？其实呢，司马迁复兴传统啊，学习孔子去编著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体现周公以来的这种传统，写一部贯穿古今的历史，更要承继历史写作的一种核心的精神。太史公自序当中呢，就有一句话叫做春秋以道义啊，拨乱世反之政。在司马迁的心中啊，他真正要传承的其实是一种春秋笔法，也就是孔子去编写春秋时一种坚持的这种褒贬的精神。所以他呢在筛选史料故事的时候，一直都非常关注他自己当时所处的一个汉代社会的现状。他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像春秋一样威严大义，针砭时弊啊。比如说司马迁在记录封禅的时候，这种态度就体现得特别的明显。广告之后呢，我们就回来和您看一看，在史记当中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篇章，就叫做封禅书。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司马迁真的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一个人。那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把这篇文章和您读完。今天的这篇文章呢，是来自于一本书，叫做《司马迁的记忆之野》啊。我们从司马迁他非常个人的一个记忆的角度来了解他为什么，以及他是怎么写出《史记》这部著作的。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3: 这里真心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1: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司马迁的记忆之眼，从司马迁记忆的角度来了解《史记》。
2: 这本书给我们提到了说，司马迁他呢是希望这部书是能够像《春秋》一样微言大义、针砭时弊。比如说他在记录封禅这件事情啊，这么重要的一个仪式的时候，他的态度就显得非常的明显。在《史记》当中有一篇就叫做《封禅书》，其中呢就记载了封禅这个事情，这可不是说随随便便策划一下就能够完成的。即使汉武帝做了空前绝后的贡献，这个大典也需要等待上天来释放信号才能举行。你可能不太理解，说这是什么意思？这不是这个拍摄什么这个传说故事、神话故事？什么叫做上天释放信号？其实说白了呢，就是很多古装剧里面啊所用的四个字，叫做天降祥瑞。有一些人呢看懂了皇帝的内心需求，便人为的制造祥瑞，说啊自己发现了什么上古时期的大鼎。因为传说嘛，大禹的时期铸作了这个九鼎啊，象征着天下九州。100多年前秦始皇想尽各种办法都没有凑齐这九个，现在呢这失落的大鼎竟然奇迹般的出现了，你说这是不是天降祥瑞啊？然后呢大家都热热闹闹的凑上来。但是这个时候啊，司马迁呢却冷冷地看待这一切，并且将这一出闹剧记录了下来，一点点地戳破了汉武帝的小心思。在封禅大典举行前，负责策划活动的儒生和方士之间发生了分歧。儒生呢就认为封禅的目的是向上天汇报当下这个，比如说这国家治理的怎么样啊，老百姓安居乐业等等等等。但是方士认为呢，皇帝应该借此机会祈求长生不老。这双方吵来吵去，汉武帝实在看不下去啊，自己没办法，想了一个办法来解决这个学术争端。最终这个办法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啊把这个封禅典礼分为了两个部分。公开的那个部分呢，汉武帝就是说自己非常的谦卑啊，说自己实在是承受不起封禅这个大典啊，然后非常谦卑的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公开的。

0: 的活动。那还有一部分是秘密的啊，秘密的就是自己带着自己的宠臣悄悄地登上了山顶，过了这个一段时间才下来啊。具体发生什么事情，史料当中并没有记载。人们只是知道，跟着他一起上山的那位宠臣下山之后第二天就去世了。后来呢，有人猜想说，哦，是那天晚上许多征兆都显示，这个上天啊可能更喜欢那位宠臣，而不是汉武帝，这就引起了皇帝的猜忌。那么我们回到司马迁，他对于封禅的情绪其实也是非常复杂的。跟其他的读书人一样，司马迁也相信封禅是一件好事、盛事，但是呢，他又看不惯在封禅过程当中那些啊弄虚作假这样的一些行为。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封禅的意义在于为天下人祈福，而不是为皇帝的个人追求长生不老。
1: 像封禅书这样的写法，在《史记》中随处可见。比如他写了《循吏列传》和《酷吏列传》，表达了他对严刑峻法治国的反对。他写了《游侠列传》，反映了那个时代皇帝对民间人士号召力的警惕。这并不是司马迁夹带私货，而是继承先秦传统，通过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来成一家之言。那么最后我们再系统的来看一下司马迁的记忆之野中落成的丰碑《史记》。
0: 上学的时候我们都背过一句话，这句话呢会以可能是填空的形式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形式体现在我们的卷面上，就是说《史记》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到底意味着什么？在司马迁以前，古代人编纂的历史书主要是两类，一类呢是古代君王的重要的一些讲话，或者是君臣讨论重大议题的一些会议纪要，比如说上书啊，像这种呢都是第一手的文献，真实性很强，能够帮助我们还原历史现场，包括啊发言者他的情绪是不是很激动，或者是不是很平缓，都会被记录下来。但是这些文献问题也很突出，首先呢我们现代人来读就很难懂啊，你就别说今天的学者读起来都非常吃力了，你像战国汉朝的一些学者读周代的文献啊，也是要抓破脑袋的。另外呢，由于时代过于久远，有一些文献啊，就算字面意思你能懂，但是早已经时过境迁，你根本没有办法理解，你不能够站在啊曾经几千年前那个时代去理解当下为什么这个人会说出这样的一些话。除了像《尚书》这一类的文献之外呢，最初还有一部历史书叫做《编年体史书》，也就是把过去发生的事情按照年份、按照时间一年一年的记录下来。这个编年体的好处呢，就是这个事情的发生先后顺序它是有主有次的，但是它的坏处就是如果这一年之内发生的事情太多啊，你读起来就会很零碎。比如说某一年某个地方粮食大丰收啊，某个地方发生了地震，某个地方遇到了这个啊游牧民族啊，某个地方的读书人写了几篇足以传世的好文章，就这些事情之间呢它没有什么关联，但是呢却都要写在一起，就会让读的人理不出头绪来。于是呢史记的特色就显而易见了，他在当时以一种非常全新的手法进行了编写啊，这个呢就是纪传体。
1: 所谓纪传体，不只是写一部人物传记那么简单。史记可以分为五个部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可是你是否想过，为什么要分成这些类别呢？而且是这样的排序呢？
0: 是啊，为什么会是这些类别、这些排序啊？这些问题，我们继续来看一看。第一部分啊，第一部分呢叫本纪，有人说本纪啊就是在给皇帝写他的生平传记，其实呢也不是，本纪的宗旨是记录关乎国家根本的大事，所以当你现在就去看史记的目录，你会看到啊，截止到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汉代有过五位皇帝，分别是汉高祖、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但是史记当中却并没有汉惠帝的孝惠本纪，取而代之的呢是吕太后本纪，这是因为刘邦死后十多年，汉朝的这个最高主导者是他的妻子吕后，而不是刘邦的儿子汉惠帝。所以有一点你需要注意啊，虽然本纪记录的是国家最重要的大事，有点像这种编年体史书，但是史记当中的本纪，它的主线要比编年体的史书更清晰。原因呢，就是本纪的作用是 这个提纲挈领的记录下最重要的一些事情。

0: 如果有一些内容不太重要，但是又舍弃不掉了，觉得舍弃掉很可惜，怎么办呢？这就要说到史记当中第二个部分，叫做表啊，第三个部分叫做书。这个表呢，你可以理解为就是你很熟悉的，比如说表格啊，表有了一目了然的意思，一些比较重要但杂乱的信息写在文章里面，写得很凌乱，但是你列在表格里，沿着时间啊、地域啊、人物线索检索起来就一目了然。如果说史记的表是在帮你画一个轮廓，那么史记的书就是对一些非常重要的专题进行描绘了。司马迁选了八个关系到国家根本的主题，包括财政、水利、天文、历法等等等等。他在这本书你可以看到啊，国家的运转不是说只有皇帝，有皇帝是不够的，还需要贵族的帮忙。于是呢，史记也有了第四个部分，叫世家，就是这个权力世代相传的一些大家族。司马迁认为啊，那些大贵族就像是这个天上的可能是比如说多少多少个星宿一样啊，拱卫着象征皇帝的北极星，只有国家大事的历史是不完整的。那司马迁最杰出的贡献之一是他开创了一个新的门类，叫列传。以前呢，血统啊、地位不高的人没有资格被历史记录，但是从司马迁这儿开始，除了著名的当时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啊，只要值得一说的，即便是社会最底层的人啊，做买卖的人、能言善辩的人、行侠仗义的人，他都被写在了历史当中。所以你看，这五个部分合起来，有一部分呢是主线，有细节、有概括、有专题，能够反映整个历史的风貌作品。那分开看呢，体验感也不错，尤其是很多人物列传，就像你听评书一样，对吧？啊，去这个茶馆里面听说书人给你讲故事一样，生动有趣的，就跟小说似的。所以这个纪传体在当时就特别适合当时的中国古代历史。那后来写历史的人呢，也都延续了司马迁的这种写法。
1: 其实纪传体最广泛的影响，并不是为中国古代编修史书创造了模板，而是降低了历史的阅读门槛和写作的门槛，让历史从少数史学家独享变成天下人共享。
0: 作者说，他说你看啊，咱们读这个水浒传的时候，你未必能够记得啊108将啊，这108条好汉的出场顺序。再比如说你读西游记的时候，这孙悟空到底是先打了哪个妖怪后打了哪个妖怪，可能你也弄不清。因为呢，你要把这些问题都捋清楚了，你需要编年体的思维，常人是很难有的。但相较而言，精彩的故事我们都能记住，对吧？这个呢，就是记事体啊，它的一个思维了。当然，对于事情的个别的细节啊，可能我们也会有遗忘。但是你像武松啊、林冲啊、孙悟空啊、猪八戒呀，对吧？包括什么三打白骨精啊，这些故事、这些鲜活的形象都在我们的脑海当中。这个就是纪传体的思维，围绕人物展开故事的纪传体的写法，就非常符合大部分人的一种欣赏的趣味。这也恰恰是《史记》这部书的功劳。有了《史记》，历史记载与普通人的关系一下子就变近了。只要你是识字的人，你都能够从阅读人物故事当中来获得一些乐趣，所以它的阅读门槛降低，写作门槛也就降低。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我们从《史记》可以说是开启了观修史书的一个这个传统。其实呢，在史记方面除了这个成就之外，还有很多，比如说关于这个读史啊、写历史的一种文化氛围，同样呢也是史记的功劳。那感兴趣的话呢，各位都可以就是通过这本书先来看一看它，然后再去回头再把史记重新的看一遍。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司马迁的记忆之夜》。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0: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0: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2: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2: 多点贴心。
4: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2: 多点用心。
3: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5: 验证成功。
0: 哎，开门。开了。
3: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2: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0: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8: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9: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0: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乐芬，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呢，就像是一个人独自在夜里的胡思乱想，他所有脑海里面闪过的碎片，以及一些可能并没有答案的思索。这是方大同作曲加演唱的一首《黑夜》。

一个人起床，一边穿好一套西装，一路街上逛，一直等到阳光换成了月亮，换成情人一双一双，幸福的模样让我有点迷惘。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用到了很多次一这个数字，这就让整首歌词从一开始就显得特别的有装法。一个人一套西装，一边一路一指，还有行人一双双，他就用这一系列的一字浅浅地勾勒出这个人的一天，从早上自己起床到出门，从白天到晚上。因为他说等阳光换成了月亮，夜幕降临之后，发现路上的行人都变成了一双一双，看起来都是很幸福的模样。那这样的场景呢，有人会觉得羡慕，希望自己也能够像这样身边有个伴。但是歌里面的这个我却是对这样的幸福打了一个问号，他说他有点迷惘。

一张嘴有点闷，两片唇能亲个吻，还是不太卫生，不停发问。一个人最可靠，两个人会更热闹，还是更多争吵？一个问号，叫我怎么知道？黑夜我会胡思乱想，想找个对象，想得自己心痒痒。黑夜我会那么突然，很享受孤单，至少没太多负担。

这个是他对于两人关系、对于爱情的发生的这种想象跟猜测，他并不是一味的向往，同时还有很多的迷惑。就比如说，两个人是会更热闹，还是会有更多的争吵呢？想一想，会不会啊？可能还是自己一个人最可靠，没有那么多的不可知。而且呢，这一段它依旧是用到了好些个一字，那中间也加入到了数字二，也就是两。两个人两片唇，一张嘴一个人，最后落到了一个问号，没有答案。这些都是他在夜里的胡思乱想。他也很坦诚，承认自己偶尔会心痒痒，想找个对象。但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似乎也很享受孤单，不用承受两个人一起必然随之而来的一些负担。

海滩上的沙，谁用爱情画成涂鸦？一个人的家，两个人挤不下。月亮高高挂，谁为爱情哭得沙哑？要结束的话，不开始也没差。一双手就足够，两对手十指紧扣。如果有小朋友，也许很逗。一张腿就会走，一直走永不回头，到最后已拥有还是没有，走在十字路口。这一段依旧是他对于爱情的半信半疑。这首歌歌名叫做《黑夜》，所以呢，他依旧写的是一个夜里的场景，夜色下的沙滩，有人在上面写字涂鸦，可以想象应该大都是某某某爱某某某，然后再画一颗爱心之类的这种图案。但同样的月色下，也有人在为爱情哭得沙哑。于是他又开始考虑，既然一定要结束，那是不是就不要开始了？习惯了一个人住，那两个人住会不会就有点拥挤呢？下半段依旧是用数字一、数字二，一双手，两对手，一张腿也可以自己一直走。那除了这个数字一跟二，还有十，是十指紧扣还是十字路口？曾经拥有，最后又失去，那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他在夜里不断地问自己，不断地思考着这一些问题。

白天不要来，我在黑夜感觉很自在。明天不要靠近我，不要被逼迫装忙碌干活。自己的空间只有在日出之前才能天马行空放纵一瞬间。虽然刚才整首歌词看下来，这个人他在夜里的胡思乱想似乎也不是什么太开心的内容，有些还是有点哲学意味的稍微深度的思考，但是即便这些思索这些发问没有得到解答，但到了最后我们知道他其实还是开心的，所以他才会期待白天不要来，他不想要白天忙碌的工作，只喜欢在黑夜里他自己一个人很自在胡思乱想天马行空。那对他来说是这样的一个很放松很放纵的自我空间，所以唱到最后他反复的唱着梦里在梦里，就像是对应了这个歌名所说的黑夜，黑夜梦里或许是他每一天当中最放松的时段跟空间。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方大同《黑夜》，收录于2016年的专辑《JTW 西游记》。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子，跟你下次见。

0: 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1: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3: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刻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1: 最近生活无趣，需要有氧过滤。城市生活家全新升级，和有趣的人做开心的事，与日常的烦恼和忙碌的生活保持距离。那些曾经在我们面前匆匆掠过的风景，现在一起从容欣赏。精英九五五城市生活家，陪你遇见自己。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
3: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0: 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4: 来，开个会吧。
3: 来，做个 PPT 吧。
2: 填张表吧。
1: 拍个短视频吧。
2: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3: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

或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

0: 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2: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热爱美食的叫做美食家，喜欢旅行的称作旅行家。擅长生活的你也有一个全新的定义，城市生活家。城市生活家，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学之道。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0: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3: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5: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家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时间
2: 是个谜，在它的巨浪里，有些歌热潮退却就随风而逝，有些人大浪淘沙还历久弥新。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是我们的听唱片单元，要听到这一张是尘封已久的1986年的作品。之所以说尘封已久，是因为其实有不少八九十年代的唱片，或者是经典，或者是特别，都会被后来年轻一辈的乐迷翻出来听。但今天这一张旧唱片呢，甚至这一位歌手都不算是太频繁的会被提起，他是范怡文。我非常非常的喜欢范怡文的声音，可能因为一直我都比较的偏爱中低音，但是呢，范怡文的中低音你听起来不会觉得很低沉，反而还有一种亮度在里面，所以一直以来都很想买他的专辑，但真的是太难找了，要么就是贵到完全买不下手，可能因为后来也并没有再复刻再版，所以市面上可以流通的应该就还是最早的那一批印刷品。一直到我在纽约工作以后，单位的音乐资料库里面才翻出了好几张范怡文的专辑，而且还是非常复古的卡带，所以今天才有机会比较完整的跟你听一听这一张1986年范怡文的首张专辑，先听到这首《夜那样深》。

听到这首《夜那样深》，1986年范逸文在点将唱片发行了一个作品。这一张专辑的封面呢，他是穿着一身牛仔服，蛮有个性的样子。那很多年以后，范逸文在一个访问当中说到，他说当时拍了那么多的照片，不知道为什么点将的老板柜姐他就选了最丑的一张。那从这个访问的细节你就可以看得出他的个性是非常直的。他说当年他是让老板非常头疼的一位歌手，但是呢话说回来，他自己也承认专辑封面的那一张所谓最丑的照片其实最像真实的他，并不是说真实的他最丑啊，而是说照片里面那一种皱着眉头有一点烦闷不太满意的表情就很像范逸文真实的个性。所以其实柜姐很会挑，她挑中了这一位歌手的特质的一个照片。而当年人们最早认识范逸文大都是从张清芳的专辑里面听到他们两个女生对唱那一首《这些日子以来》。那时候两位都是新人，一个人的声音那么高，另一个那么的低，而且呢也很少有像这样从两个女生的角度去唱一段三角恋的创作，所以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作品。那这首歌是陈文玲的创作，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最后舞曲也是陈文玲，甚至你还可以听得出来，就是这首最后舞曲它的曲式其实跟这些日子以来也是有一些相似，你可以有机会的话找出来对比着听。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8: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上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30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9: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那一页的细

0: 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1: 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单元。今天听到是1986年范怡文专辑。范怡文在我们内地并没有太大的知名度，在台湾地区呢，他是在出道的五年之内就发了七张专辑，而且每一张的销量成绩都很不错，只是后来他没有再继续唱了。当然很多年之后他又重新发了两张新作品，一个是在2005年，一个是在2009年，但是那个就都是后话了。那最早他之所以会成为歌手，跟很多人一样也是参加了唱歌比赛，其实那个时候他比赛并没有得名，像这样的中低音的女歌手可能都稍稍有点吃亏，除非你是低到像蔡琴那么的低。但是其实蔡琴也是后来因为唱了大量的发烧片才一再的辐射出影响力，直到现在其实唱歌比赛也是好像人们还是觉得要能够飙高音才是唱得好。所以呢，范怡文自己也说，一直以来他好像这样的中低音都不是太受青睐。可是呢，即便他比赛没有得名，却被点将唱片的柜姐发现了，连当年在点将担任过企划的姚谦，很多年之后说到点将的时期，还是会说他非常非常的喜欢范怡文的声音。

听到这首《说爱》，带有一点点说话的意味，这是李宗盛的创作。刚才听可能还不觉得，我们现在一说是李宗盛的创作，好像就突然意识到那个风格的确是像，对不对？其实刚才我在听的时候，甚至会联想到这首歌如果是陈绮贞来唱，或许也会是另一种味道。因为这样的一个作品，如果你去想象一下，它换一版更加当下的编曲，真的会有一点好像意识流一般的艺文的气质。其实范逸文几乎所有的专辑都是这一种可以超越时间，30多年之后再听依旧是觉得不俗的作品。当然这也并不是他自己自主的选择，虽然品质的确是还不错，但是那个年代的歌手很多都没有自主权，尤其是新人歌手，那时候可能也并不会说根据歌手的个性特色来做定位跟包装，通常就是公司帮你安排好所有的一切，你只要进棚录音就可以了。那后来慢慢的时代转变，才有越来越多的歌手开始在专辑里面加入自己真实的想法，参与到选歌整体的企划的方向等等。接下来听到这首是午夜的寂寞。

0: 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些人那些歌。上半段我们说到范怡文的年代还不是一个就是歌手们普遍可以自己决定创什么做什么的年代，所以很有可能那个时期的歌手他本人的真实个性跟公司打造出来的形象不太一样。比如说范怡文，我们听他的声音那一种很轻微的又很独特的鼻音，还有歌曲里面的这种婉转的气质，可能你会觉得他也是一个纯净的有很多心事的深情的女子。但其实真实的范怡文是非常大姐大气势的，当然并不是说她就不深情就没有心事，而是她个性很直接，说话大辣辣的，笑起来很大声。如果不是因为很多年以后她又重新发专辑上通告，在过去80年代的录影当中或许还真的是不一定能够看得到她这一面。而当年在录这些歌的时候，范怡文因为还非常的年轻，有一些感情是没有能够体会这么深的。比如说接下来这一首《一生情一生还》，词曲的老师呢就希望他可以唱得悲伤一点，但范怡文怎么样也没有办法实现，后来磨了非常的久才完成。我们稍后再接着说。

听到这首《一生情一生欢》，因为这首歌当年是整张专辑当中最受欢迎的一首，所以这张专辑呢也被称为是《一生情一生欢》。那么我们在最早听到的那一首《夜那样深》，还有刚刚这首《一生情一生欢》，都是林秋离作词，熊美玲作曲，这对创作的夫妻档。后来他们说起当年范怡文的录音的过程，非常幽默的形容就是，如果他再不哭，我们就要哭了。范怡文刚好自己也听到了这一段访问，他自己也是忍不住哈哈

0: 大笑，就回想起那个时候，不识愁滋味，连悲伤的情歌都唱不好。而到了2009年，范逸文再发新专辑的时候，他又重唱了一版《一生情一生还》。那个时候的他已经经历了事业的低潮、家人的背叛与前夫离婚，起起落落之后，唱起来这首歌反而是显得更加的开阔跟平淡。不知道林秋离跟熊美玲夫妇是否会喜欢这样的一个新版本？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自己去找来听听看。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依旧是86年的范逸文专辑当中这一首《我给你的爱》，这也是熊美玲的创作，有一点复古的轻盈。
1: 我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内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7: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说到的是1986年范逸文的专辑，专辑的名字

就叫做范怡文专辑。但是呢，在专辑的封面，它其实特别的标出了《夜那样深》还有《一生情一生还》这两首歌。那么在磁带侧面的脊背上面标出来的是《夜那样深》还有《爱情到底是什么》。你看得出来，它第一波主打应该设定的就是《夜那样深》，只是后来《一生情一生还》还更加的受欢迎，所以大家说起这张专辑的时候，就习惯统称为一生情一生还了。那刚才我们说到，我是在资料库里面找到这一张专辑的，而且还是当年古老的台版的卡带。我们最早听的内地引进版的卡带呢，它的歌词通常就是一张白纸印满了这个字，其他几乎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设计了。后来歌词本大概到了90年代中期后期吧，才开始越来越厚，加了很多的图片跟文字进去营造氛围。那么在80年代的台版的卡带，它的歌词又是什么样的呢？它通常都是一整张纸，它没有到 A4 纸那么大，但是面积的确也是不小，折叠成小小的一叠就塞到磁带的盒子里面。很多公司呢都习惯是一面印歌手的照片，那另外一面印歌词，而印照片的那一面你展开来几乎都可以看作是歌手的一个小海报。

听到这首《空集合》，很特别的一个名字。人生就像是一个空集合，你只不过是不着痕迹的走着。来自杨腾佑的创作。我们在范逸文这张专辑的内页可以看到，他词曲作者的标注跟现在也是稍微有一些不同。一般我们看到就是作词某某某，作曲某某某，但是他直接省略了词曲两个字。那如果不是因为比较熟悉林秋离跟熊美玲，一般都是林秋离作词，熊美玲作曲，然后不然的话，还真的是一下子没有办法判断出到底是谁作词，谁作曲。而那一首歌如果词曲是同一个人的话，他就只写一个名字，并不会写作曲杨腾佑，作词杨腾。

友，所以在不同年代的设计还真的都是不太一样。而这整张专辑所有的编曲都是出自陈志远跟萧维晨，这个部分呢他也并没有像后来就是很多专辑当中会非常精细的在每首歌的后面注明所有的乐手

只知道这张专辑主要就是这两个人做编曲，或许也是因为那个时期大家对于幕后的创作人还没有那么的重视吧。那么时间的关系，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到今天最后一首歌了，这首歌叫做《两个人的故事》。谢谢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一个小时的时光，我们一起听了这一张不是太多人熟悉的作品，范怡文1986年的首张专辑，同时也结束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我们明天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家人有约。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

0: 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我相信真正能够影响你的，其实并不是那件发生的事情，而是你看待这件事情的角度和态度。所以和你分享一些让你觉得生活愉悦的思考问题的方法吧。我们想要的很多东西都很昂贵啊，所以我们拼命的去挣钱，努力想要靠近这些我们想要的东西。而查理芒格说过一句话，说你想要得到某一样东西最好的办法是让你自己匹配你想要得到的这件东西。这句话也鼓励了很多人不断努力的前进成长。从事实上来说，如果讲幸福这件事，真正让我们幸福的事物很多时候常常是免费的，比如爱，比如欢笑，以及为我们的渴望而努力的那个过程。就像小王子里说，真正美好的东西都是看不见的一样，让你幸福的东西也常常都是免费的。所以停止尝试去购买幸福，要知道抵达幸福不只有购买这一条路，甚至不是这一条路。

如果你在内心没有真正的认可自己，那么你也无法与任何其他人建立长期幸福的关系。这是如果要生活愉悦给你的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停止向外界他人索取幸福。你必须先从内心了解自己，认识自己，你才可能挖掘出自己的价值和力量，在生活中创造稳定，稳定的生活，稳定的情绪，稳定的收入，并且和他人分享。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一定是基于那个稳定的有庞大包容力的你才可以分享。如果你是飘忽的或者是情绪不稳定的，你很难真正的跟他人分享有价值的东西。 Super Idol 的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儿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9: I love you 3000。
10: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1: 好久不见，
10: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2: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0: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园有约。

无所事事，你觉得这个词用在你身上合适吗？很多人都不会承认自己无所事事吧，总是会想说我工作这么忙，哪里无所事事。但是工作忙碌，常常我们是在一个固定的链条上，你是整个机器当中的小小零部件。你做完了这件事情，可是你是真正有效的完成了吗？比如你有认真的思考这件事情是不是还有机会做得更好，它未来有可能发展到什么样的状况。好多时候呢，我们想的太多，做的太少，但也有更多的时候我们是什么都不想做的，对于被安排的工作之外毫无建树。有时候不要思考太久，受制于你现在的工作形式还有你所处的位置，请评估当下的状况，并且果断地采取行动。你无法改变自己拒绝面对的东西，去试错，去冒险，才能够真正成长。

当机会出现的时候，没有人能100%的准备就绪，所以不要老想着自己没有准备好。当生活中出现机遇的时候啊，它会迫使我们超越舒适区，这意味着我们要调整痛苦，进入学习区。如果你担心的太多，考虑的太多，有可能你还没有开始做，就已经被自己的担心给吓跑了。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想，是的。

0: 时间的呼应。
1: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0: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佳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2: 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
3: 如果你是一个社交能力很强的人，你被各种关系包围并且游刃有余的时候，要给你一个小小的提醒，就是必须明智地选择关系。独自一人总比和不合适的人在一起要更好，所以你不必着急，因为一件好事情的发生意味着它将在正确的时间带着合适的人并出于最佳理由出现在你面前。而当你自我感觉很好时坠入爱河，而不是在寂寞时坠入爱河，这段爱来得更公平也更清晰。所以不要出于错误的原因进入一段关系。

0: 愿意。
1: 我相信在生活中你慢慢会发现，遇到的每个人都有他们的意义。有些人会考验你，有些人会利用你，有些人会教你一些东西，有些人会渡你经历苦难，但是最重要的是，有些人会让你成为最好的自己。我们很难轻易的一眼分辨什么人是什么样的位置，这个时候有可能会交给时间来处理。就是比如你隔着10年的时间，你看10年以来认识的这些人，谁对你的影响最大？是良性的还是负面的？是成长性的还是让你困在其中？不必急着做决定，交给时间寻找答案。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3: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4: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3: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5: 我们结婚吧。

0: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不管你是否承认，这都是一个竞争的时代。停止尝试和他人竞争，也会让你的生活更愉悦。有人会说，那不就是躺平吗？躺平是什么事儿也不做，因此没有竞争对手。而尝试停止与他人竞争，是你不必担心别人做得比你更好，但是你要专注自己的成败。你只要跟昨天的那个自己比，因为成功是你和自己之间的一场战斗。如果你今天做得足够好，心态足够正常，努力的成果足够好，比昨天好，就值得骄傲。

我相信真正能够影响你的，其实并不是那件发生的事情，而是你看待这件事情的角度和态度。所以，和你分享一些让你觉得生活愉悦的思考问题的方法吧。比如，你在生活里是不是有时候会因为嫉妒而觉得不开心？不要嫉妒别人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因为嫉妒会让你见不得别人的好，也会让你心生不满，错失向别人学习的机会。所以当你发现你有嫉妒心的时候，你就问问自己，我自己拥有什么样的东西是别人每个人都想要的呢？不要担心你找不到，你一定能够找到你生命当中属于你的一件让人羡慕的事。当你觉得自己也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没有人值得他人嫉妒，因为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天赋。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了，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8: 好，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验证失败，请重新。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7: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7: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7: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开门。
5: 开了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7: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2: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3: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4: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精英九五。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Stand by you. Powerful music. FM 95.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十字里站到了。
3: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9: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乐芬，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呢，就像是一个人独自在夜里的胡思乱想，他所有脑海里面闪过的碎片，以及一些可能并没有答案的思索。这是方大同作曲加演唱的一首《黑夜》。

一个人起床，一边穿好一套西装，一路街上逛，一直等到阳光换成了月亮，换成行人一双一双，幸福的模样让我有点迷惘。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用到了很多次一这个数字，这就让整首歌词从一开始就显得特别的有装法。一个人一套西装，一边一路一指，还有行人一双双，他就用这一系列的一字浅浅地勾勒出这个人的一天，从早上自己起床到出门，从白天到晚上。因为他说等阳光换成了月亮，夜幕降临之后，发现路上的行人都变成了一双一双，看起来都是很幸福的模样。那这样的场景呢，有人会觉得羡慕，希望自己也能够像这样身边有个伴。但是歌里面的这个我却是对这样的幸福打了一个问号，他说他有点迷惘。

张嘴有点闷，两片唇能亲个吻，还是不太卫生，不停发问。一个人最可靠，两个人会更热闹，还是更多争吵？一个问号，叫我怎么知道？黑夜我会胡思乱想，想找个对象，想得自己心痒痒。黑夜我会那么突然，很享受孤单，至少没太多负担。这就是他对于两人关系，对于爱情的发生的这种想象跟猜测。他并不是一味的向往，同时还有很多的迷惑。就比如说两个人是会更热闹，还是会有更多的争吵呢？想一想会不会啊，可能还是自己一个人最可靠，没有那么多的不可知。而且呢，这一段它依旧是用到了好些个一字，那中间也加入到了数字二，也就是两，两个人两片唇，一张嘴一个人，最后落到了一个问号，没有答案。这些都是他在夜里的胡思乱想，他也很坦诚，承认自己偶尔会心痒痒，想找个对象，但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似乎也很享受孤单，不用承受两个人一起必然随之而来的一些负担。

海滩上的沙，谁用爱情画成涂鸦？一个人的家，两个人挤不下。月亮高高挂，谁为爱情哭得沙哑？要结束的话，不开始也没差。一双手就足够，两对手十指紧扣。如果有小朋友，也许很逗。一张腿就会走，一直走永不回头，到最后已拥有还是没有，走在十字路口。这一段依旧是他对于爱情的半信半疑。这首歌歌名叫做《黑夜》，所以呢，他依旧写的是一个夜里的场景，夜色下的沙滩，有人在上面写字涂鸦。可以想象，应该大都是某某某爱某某某，然后再画一颗爱心之类的这种图案。但同样的月色下，也有人在为爱情哭得沙哑。于是他又开始考虑，既然一定要结束，那是不是就不要开始了？习惯了一个人住，那两个人住会不会就有点拥挤呢？下半段依旧是用数字一、数字二，一双手两对手，一张腿也可以自己一直走。那除了这个数字一跟二，还有十，是十指紧扣还是十字路口？曾经拥有，最后又失去，那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他在夜里不断地问自己，不断地思考着这一些问题。

白天不要来，我在黑夜感觉很自在。明天不要靠近我，不要被逼迫装忙碌干活。自己的空间只有在日出之前，才能天马行空放纵一瞬间。虽然刚才整首歌词看下来，这个人他在夜里的胡思乱想似乎也不是什么太开心的内容，有些还是有点哲学意味的稍微深度的思考，但是即便这些思索这些发问没有得到解答，但到了最后我们知道他其实还是开心的，所以他才会期待白天不要来，他不想要白天忙碌的工作，只喜欢在黑夜里他自己一个人很自在

胡思乱想，天马行空。那对他来说是这样的一个很放松很放纵的自我空间，所以唱到最后他反复的唱着梦里在梦里，就像是对应了这个歌名所说的黑夜，黑夜梦里或许是他每一天当中最放松的时段跟空间。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方大同《黑夜》，收录于2016年的专辑《JTW 西游记》。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子，跟你下次见。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吃香喝辣。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3: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拌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1: 朋友们，漂亮饭又来咯。哎呀，今天来到大悦城来吃美食，这里谁说啊商业综合体没有好吃的啊，没有漂亮饭，这不就很漂亮吗？
2: 是的，
1: 是吧？啊 ，Michael 怎么样？感觉今天？
2: 啊，非常好的啊，
1: 天气很好，
2: 天气很好，
1: 大家可以看看外面这个景哦，
2: 无敌， so、
1: 无敌视野，多棒啊！ Yeah. 啊，今天来到了这里吃美食，朱丽媛就在旁边，周姐跟所有朋友们打个招呼，周姐，我有麦克风，周姐啊，你管好自己。
3: 大家好。那个吃香喝辣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023野云贵菜的主理人，我叫周周，很高兴认识大家啊。
1: 周周姐谦虚了，这个不是大家的第一家店，好多店嘞，是不是？
3: 有一点点。
1: 但是这家店呢是你最新的一个作品，
3: 对，
1: 所以它其实代表了一个非常非常朴实的，并且来自于大地滋养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3: 对，
1: 就是大家所以从这个品牌名称再到就是这样的食材当中啊，就是菜品的出炉，我感觉到会有山野之间的一种感觉啊，
3: 有
1: 山野的一种味道。那吃起来吧。
3: 好的好的好的、这里的话全部是我们整个三连卖得比较好的一些热门的，然后好评率比较高的一些菜品。嗯，然后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野味的一个小欢牛，可以试一下。哦，对，哇，
1: 我看到一个莫名的东西，这个白白的不会是它吧？叮叮叮啊，
3: 这个叫撇菜根，它其实跟它有点同根系、哦，但是味道没有那么特别重。
1: 朋友们都知道，其实我想说的是折耳根，但是这个不是折耳根。哦、哎呀，这个味道就在这拌的过程当中，那个味道就已经散的，整个这个区域都是。来来来，尝尝尝尝。它这个好的妙处在什么地方呢？首先，这个牛肉它跟很多的调料混在一起，它的酱汁是挂满在上面的，巴附在上面的。
3: 对，
1: 而且其他的这些味，你说有啊、比如说根茎之类的东西，它就增加了一个咀嚼感。你在咬的过程当中呢，属于牛肉的嫩滑，再加上那种根茎类的纤维感在里面进行摩擦，你会觉得哦，它是有咀嚼的层次在里面的。所以更加有意思一些。这个其实我盯了很久，这个没看错的话，应该是辣子鸡，对吗？
3: 对，这个是我们的招牌的一个遵义大师辣子鸡。
1: 对，好吃。它这个跟四川版本的乐山辣子鸡不太一样一点，它的味道更加酱香一点啊。你说四川的辣子鸡的话是属于油香啊。一点的话，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更有一点酱香的感觉。
3: 对，上面会搭配那个腰果，
1: 还有内容嘞。哇，
3: 对了，那这个是比较具有这个傣味的一个风俗的一个一道菜。
1: 这个是，
3: 然后下面是我们的冰镇的一个米线。哦，嗯，
1: 像吃，就是云南的冷面一样的感觉。冷面的感觉，不是有朝鲜冷面吗？就感觉类似，但是更加滑嫩一些。鱼来了，哎呀，这个鱼应该是这里招牌对吧？
3: 对，我们餐厅的话主打的话就是云贵的一个锅物料理，那这两款的话都是我们店内的一个招牌锅物。
1: 嗯，因为大家会觉得说现在啊市面上很多啊有锅的内容的或者有汤的，那就是酸汤鱼系列，这个也是酸汤鱼系列吗？
3: 对的，这个是我们的招牌的酸汤鱼。哦，
1: 这个名字叫啥？
3: 这叫凯里非遗酸汤鱼。哦，
1: 来赶紧
3: 对，可以试一下我们的酸汤，
1: 先喝汤，先喝一口汤，
3: 可以试一下。
1: 酸味呢？你说它过酸呢？如果拿酸度来比的话，如果最酸的酸度是10分的话，我觉得它这个酸度呢是在4-5分的样子，5-6分的样子，它不会过酸。如果过酸的话，会抢鱼肉味道。
2: 那我们喝一杯。
3: 好的，好的。
1: 来来来来来。哎呀 ，Michael 看来馋了很久了，是啊，带着我们青柠想酿酒，又交到了很多的好朋友，交到了周周好朋友，大家都来吃饭哦，干杯！
3: 欢迎大家。
1: 今天呢，我们吃到这一桌漂亮饭，真的是属于今天这一中午的时间，我们在这大概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目前到现在已经一个多小时时间，就是感觉很舒服，一切都很合理， 感受一下山羊山野云贵菜带给大家的回味和滋味。好了，那今天的吃在这里，我是爱飞，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0: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九五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7: 朋友们，下雨吃饭了，这家店冒着雨都要来。
8: 你看看这里面人有多少，这还是周间的中午，下着暴雨的时候，人气不要太旺啊。咱们现在在运达会的冰火小馆，我们去逛逛。

0: 刚刚出现的尘埃下着大雨，现在啊，胡姐姐一来，立马雨过天晴。
1: 当胡姐当龙王岗。
2: 当然呢，在我们身边，此时此刻陪伴我们一起吃饭的是我们的胡姐姐，应该大家都知道了吧？
1: 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冰火楼的胡姐姐。
1: 哎，冰火楼哦，胡姐姐在长沙餐饮界叱咤风云27年。
3: 对，
1: 然后今天又孵化出了一个新的品牌，
2: 叫做冰火小馆。你看看，为什么此时此刻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是因为大家从镜头当中可以看到没有位置了，我们只能在这个地方。进来的时候门头是一个，就是一个
1: 小花园。哦，对，进来之后就是那个吧台，
2: 然后那个帅气的
1: 调酒师，是一个专业的调酒师。他跟很多的餐厅不一样，
2: 对，
1: 就是他们也很多餐厅也有水吧台，但是没有专业的调酒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缺失，
2: 就是很洋气了。
1: 对，
2: 那环境如此洋气，菜品它好不好吃呢？吃起来，
1: 咱们这家店的菜啊是非常有特色的，因为它叫冰火小馆，它有些小酒馆的菜。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
0: 这个是
1: 紫苏酱香鸽子，
2: 来尝一尝，来尝一尝。
1: 哦，跟你讲，这个真超好吃。出入口的时候呢，有一丝丝辣，它的那个油脂呢又浸润到了这个骨头缝里。
2: 它就这个味道就跟酱满鸭差不多那种感觉，油浸浸的就很香，
1: 比那个什么在步行街卖的那酱满鸭好吃多了。这道菜在冰火楼卖了很多年，销量一直很好。而但是它摆盘不是这种形式，但是一而贯之的就是用这种辣味合蒸的方式向大家去展示。它不像我们在冰火楼大店，它吃它的辣味合蒸里面还有腊肉，对吧？它这里就选择了三款特别适合下酒的，哎，腊肠、腊鱼尾和辣甜鸡腿。
3: 我们湖南是无辣不欢，辣椒的辣，无辣辣味的辣，无辣。也不发。
1: 哎，你看到腊肠这种半透明的油脂，哇，我的个天哪，好诱人！来给大家看一下，
2: 这是
1: 藿香，
2: 藿香，
1: 这是樟树港辣椒，藿香炒鳝鱼。
2: 哦，就是这个。
1: 对，我本人呢是不太爱吃的。
2: 你不喜欢吃啊？
1: 因为这个东西也很，真的是因人而异哦。用胡姐的话讲，就是个性化的一道菜。OK 吗？哎，它的口。

0: 有点奇怪，嗯，有一点点苦到后面，
1: 对，有点柴油的味道，有没有？
0: 柴油的味道，
2: 我老就是老底的。老底的人最喜欢吃，包括香香和老底，互相鲫鱼是个非常，有历史的一个菜。当然，有些人是不喜欢吃，有些人喜欢吃，特别是有这是有个性化的一个辅料。
0: 我会觉得说这道菜我还是蛮喜欢的。
1: 如果没有吃过的朋友，或者好奇的朋友来这里必点这道菜，
2: 对，必点。
0: 还吃这个，我刚刚偷偷尝了一口，哦，好有意思，但是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1: 我尝一下啊，回鱼肚，
2: 厉害，厉害，
0: 鱼肚，
1: 而且是回鱼肚啊，
2: 对，回鱼肚，
1: 回鱼的肚啊，是淡水鱼里面鱼肚之皇。它很肥厚，具有嚼劲和胶质，所以整个入口的过程中是非常舒服的。
0: 对，
1: 然后它又配了这个娃娃菜菜心，
0: 对，自己腌了一下，
1: 它所以它那个叶梗和叶子前面那节，它会有口感的不一样。
0: 这个好下饭啊，大菜来的。
1: 这个是什么菜？
2: 这是姜辣凤爪烧。
1: 肉
0: 大肉蟹，大肉蟹来着，哎呦，
1: 真的，我觉得哇，这一口材料吃上去，你就知道这家店是有功底的。
0: 而且它是姜辣风味的，但是它的味道不辛辣。哎，
1: 它里面放年糕，
0: 白色是年糕，
2: 这是他招的年糕，
1: 它很糯，
0: 很糯，
1: 而且它很吸汤汁。
0: 就是这么吃啊，朋友们，下次来就这么吃，一定要蘸点这个姜丝吃，绝了！这个年糕，
1: 这个菜在我面前摆了很久，我一直被这个香味所吸引。看上去啊，没有挂汤汁，对不对？但是它实际上是用姜做的熟醉的方式去腌制的，它有很浓郁的酒香味。
0: 哇，这个真的很绝！这个菜我觉得其实很有意思，也很特别。因为它弹牙弹的，就是我在口腔咀嚼当中啊，就想用一点湿润东西去湿润一下。
1: 那话到这个地方，我们喝一口青柠小酱酒，
0: 对对对，
1: 交个好朋友。
2: 好，
0: 那喝上我们的青柠小酱酒，交到了我们胡姐姐的好朋友。
1: 来，干杯！
0: 干杯，干杯！胡姐姐跟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再说几句吧。
2: 吃香喝辣的观众朋友们，欢迎你们常来冰火小馆打卡。也祝我们吃香喝辣20周年生日快乐！
1: 谢谢
0: 胡姐姐，我们的老朋友，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和支持，跟着冰火楼、冰火小馆和吃香喝辣一起吃遍好吃的美食。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3: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955，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Hello，朋友们，五月快乐！虽然今天已经是5月6号了，但是呢，咱们上一次见面还是4月的最后一天。然后再一次开启我们城市大眼睛的直播，就已经是5月的第6天了。我不知道刚刚过去的假期，大家玩得开心吗？吃得开心吗？上班得开心吗？你看，棒棒，刚刚我看在留言说今天晚上吃龙虾，吃土鸡。看来是在假期里，这个工作很敬业，对不对？然后呢，在今天大家都正常回来工作之后啊，假期回来工作之后，然后你们就开始可以有一点点的放松，或者说也没有办法放松的话，就从美食上面来给你们一点点治愈。那也欢迎我们朋友们，不论是正在看我们的直播，还是说正在收听广播的好朋友们，可以在城市大眼睛跟我们来打打招呼。然后呢，还有想要来看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啦。然后呢，正在看直播的家人朋友们，咱们在评论区随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图图说最后一假，你是说假期的最后一天感冒了是吗？就是。在假期，整个假期长沙，就是天气啊，捉摸不定，捉摸不透。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咱们不是说，哎呀，这个五一假期长沙可能雨水会有一点点多，但是呢，哎，慢慢发现，这个天气还不错，阳光也出来了，温度也非常的高。你像坨坨最后一天感冒，可能也是因为在整个假期里面有这种一下子。下雨，然后呢，忽然又天晴，大家可能增减衣服的时候啊，或者说又有一点点小贪凉啊，有一点点这样的情况，身体可能就会有一些，对吧？所以说旁边感冒人太多了，就是因为这样的季节，春天和夏天交替的时候，每到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啊，就是需要去顺应节气来调理身体，然后呢，平稳过渡。如果稍不留神呢，可能就会有咳嗽啊、感冒啊、等等这样一些小小的不适感出现，所以希望坨坨赶紧的多喝热水。虽然今天天气真的很高，但是呢，对感冒来说，多喝热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动作。难怪昨天下水去网鱼，特别容易，就是你在那种凉水里面。然后呢，这个天气你体感上面是觉得哇，已经到夏天了。特别昨天是24节气立夏嘛，你感觉好像温度长沙有快30来度吧，昨天有27、8度了，户外可能温度会更高。你觉得哦，我可以去玩水了，我可以去，对吧？昨天我去那个松雅湖看了一下，看了一圈，好多好多人，然后很多小孩，就是松雅湖那儿不是有一个那个沙滩嘛。超级多小孩在那儿，玩水，特别的开心。就那一瞬间，感觉，真的是来到夏天了。但是也要特别注意，从春天。

过渡到夏天的时候，一定要平稳，然后呢要注意这个节气来调理自己的身体啊，就避免这样的小不适出现，好不好？也希望坨坨赶紧的恢复过来。然后今天呢也欢迎朋友们可以来聊一聊你的假期，你的假期到哪儿去玩啦，有一些什么样的体验呢，有一些什么样的发现呢，有些什么样的收获呀，有些什么样有意思的故事啊，或者说有意思的事情啊，咱们都可以一起来分享分享。

心经，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大家下班快乐！不知道这会儿有没有下班啊？不知道今天这一天班上的怎么样？是心不在焉，还是埋头苦干？是魂不守舍，还是日程满满？我们在今天城市大眼睛这一天工作结束之后，我们来好好来放松放松，来听听歌，来聊聊天，聊聊假期，聊聊立夏的养生。因为我们在城市大眼睛一直跟大家说，希望我们能够养出好情绪，养出好状态，养出好身体。所以呢，待会儿呢，我们会一起一边听歌，然后呢，一边我们来聊一聊这个立夏节气之后的一些养生的小知识。也欢迎朋友们来点你喜欢的歌曲，来聊一聊你的假期。

调整状态，对不对？其实每一次节假日之后啊，尤其是呢是小长假之后，大家都需要一个缓冲时间，一个缓冲地带，让自己调整状态，对不对？所以，托托好好的，真的好好的休息休息，安安心心的休息休息，然后呢，再可以进入到状态。今天不是还有很多中小学生还在放春假嘛，对吧？所以有些朋友可能今天还在假期里，或者说还在假期的一个缓冲期。那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会有啊？不知道正在听广播，还有正在看直播的家人朋友们，你会不会有那种假期回来之后啊，就是玩了好多天之后，假期回来之后，第一个工作日总是有点不在状态，身体不在状态，情绪不在状态，心思也不在状态，你也不知道在哪儿，反正就是好像它不在你的工位上，不在你的这个正常状态里。然后呢，我总结了一下啊，总结也看了一下，网友们会说的自己的一些这个今天的不在状态啊，看看是不是也有你，你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受？总结来说呢，大家在假期回来之后呢，有几大这种表现出来的啊，表现出来的状态。第一个呢，就是犯困、精神萎靡、上班注意力涣散。这个呢，是因为假期里面嘛，昼夜颠倒啊，久坐不动啊，然后你的作息其实包括你像在五一假期，有些朋友休了5天，有些朋友休了6天，对吧？你就是你没有规律的说要早睡早起啊，或者说规律的一日三餐呢，打破了这个节奏之后，然后你的生物钟就紊乱了，然后你就会这个气血运行就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个时候呢，你就会特别容易犯困。今天犯困的家人们有没有？有没有今天特别犯困？赵先生说不在状态，可以吃点啥？那吃点好吃的不就回来，状态就回来了吗？昨天说一个题外话哈，昨天不是立夏嘛，然后刚刚正好看到棒棒在说吃小龙虾的时候，我就其实刚刚就想说来着，昨天正好是24节气立夏，大家知道吧？然后呢，昨天我又碰巧路过了一个菜市场，路过菜市场的时候呢，其实我一开始都没有想要停留，但是我后来又停留了。我还不光停留了，我还进去溜达了一圈。为什么呢？因为那菜场好多人，好多人在昨天去买小龙虾。我看到在菜市场里面，当然每一个档口啊，每一个区域其实都还是有人嘛。小龙虾那个区域集中了非常多人。我当时路过的时候，我说：“哎。”我说这是在卖什么呀？这么多人在那儿围观，然后我就凑过去一看，走过去看，哦，原来是卖小龙虾。果然，长沙的夏天来了，大家就想念这一口。所以啊，赵先生，你说不在状态，那就吃点好吃的，自己喜欢吃的，然后让自己回回神，啊，让自己起码情绪回来，回到状态里，好不好？刚刚说的呢是，我自己，包括呢，我也看了一些网友们来说到这个假期回来之后会有的一些这个表现啊，身体会有一些反应，比较集中出现的、比较常见的就是会有犯困、精神萎靡、上班注意力涣散，这是比较常见的。然后呢，第二类就是肠胃不适、胃口差、腹胀、消化不良。那也是因为假期可能吃比较多，特别是我发现今年，五一假期里面，因为天气很好嘛，所以很多朋友呢就会去户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户外去玩？棒棒，你有没有去露营？露营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就是，别的旁边就是很多桌啊，很多大家准备露营桌或野餐垫嘛，满满的全部都是食物。就是放假之后，大家对于吃。可能不会说像工作日，一日三餐，然后呢，可能顶多就是补充点什么上午茶、下午茶，到了假期，你除了说一日三餐，可能还有早早餐，然后呢，早午餐，然后呢，下午的茶，然后晚上的宵夜，等等等等，就是一天下来可能满满当当，肠胃呢就会有一些负担，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会给脾胃过重的负担。那立夏之后啊，立夏，因为昨天是24节气立夏嘛，立夏之后呢，就是湿气会比较加重，
脾胃运化更弱，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大家注意，就是不要给肠胃太多的负担了。我们在假期回来之后呢，要慢慢的调整饮食的节奏啊，慢慢回归到一个我们日常的状态，这是肠胃方面。还有呢就是也是很常见的情绪烦躁、焦虑、内耗、不想上班、心情低落，这也是很多朋友们说假期回来自己的身体的情绪给的反应。这个呢也是因为假期它本来比较松弛嘛，你可以睡到自然醒，你可以稍微晚睡一点点，然后呢你可以打破在工作日的常规的节奏，所以在你又需要立马切换到很忙碌的状态的时候呢，尤其呢又是一个新的月份开始，五月份对有些要冲 KPI 的朋友来说，哇，这一下回来就已经是5月6号了，这任务又紧了紧啊。有些朋友呢可能又想说，我上个月还有一些没有完成的工作内容，我到五月份我可不能拖到5月中旬了吧，所以又加紧。这一下回从假期的松弛立马切换到这种工作节奏里面啊，就是情绪呢当然也会有一些变化。还有呢第四类常见的情况就是浑身酸痛、肩颈僵硬、手脚沉重。因为假期可能有些朋友平时啊规律运动，假期一动不动，所以呢一下子好像就这个身体状态啊就跟之前规律运动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了。像我那天5月4号的时候我在值班，我们假期要值班嘛，然后从早上9点然后一直坐到就是晚上的7点，一直坐，然后坐到下午的时候，我上午觉得好像还行，坐到下午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感觉我僵硬了，我就感觉我僵住了。后来就是在这个工作的间隙就是可以允许的时候呢，我就稍微站起来稍微活动了一下起来做了一下伸展运动，然后瞬间会觉得稍微好像整个人舒展了一点点，就不会说一直久坐。哦对，然后我在假期里面还学到了一点，就是什么呢，他说好像也是新华社还是这发的，反正这是官方啊发的一篇文章，这里面呢就是说最好我们在20分钟的时间，就是你坐了20分钟你就要起身活动一下，然后呢这个活动呢又可以分最简单的就是起身去接杯水，上个洗手间，然后呢可以在窗边站一站，这是比较简单的。然后如果你说稍微还想进阶一点稍微运动一下，可以做做舒展运动，踮踮脚啊，然后呢扩扩胸啊，扩胸运动啊，做这种简单的让身体舒展。还有更进阶的可以做做深蹲啊，做这样运动型，然后这种这一类的训练型的。所以呢就是这篇文章就推荐大家不要久坐，可能也是因为在假期里面哈，假期里面有些朋友可能就好不容易我休息了，我真的一动不想动，我谁都别叫我，我就想在家里面歇会儿啊，我就想在室内躺会儿，或者说去露营，对吧，我就想在这个野餐垫上躺着，我不吃，我就要躺着，我就要晒晒太阳。但其实不动还是不合适的，最好呢是起身。他给的建议是每20分钟最好动一动。如果你实在因为有工作啊，有其他原因啊，那尽量能够在90分钟左右一定要起身来活动一下。这个呢是说到浑身酸痛啊，我就想到我那天在这个假期值班的过程当中，我自己就是因为久坐导致的，当时就一下子感觉浑身酸痛，再加上呢之前假期之前的运动啊在假期期间就全部都停滞了，所以啊就是大家也可以在慢慢的恢复训练当中啊再来找回好的状态。还有呢就是第五类啊，刚刚说到了就是在假期小长假回来之后大家会常见的一些这种身体的表现。第五类呢就是夜间失眠，白天嗜睡，作息彻底打乱，这也是因为生物钟颠倒，然后呢立夏之后阳气浮跃，就是容易心神不宁，入睡困难，睡眠变浅，这是还比较常见的。所以立夏之后的养生跟春天的养生还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也会在立夏节制之后呢慢慢跟大家来聊一聊
怎么样来养出好心情、好状态和好身体。也欢迎朋友们跟我们一起行动。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4: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3: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4: 哦，房子咋样？
3: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4: 外地买房方便吗？
3: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4: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3: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

0: 车程，
1: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2: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九五五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6: 新开铺
5: 站到了。
7: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0: 来，遮住左眼，这个。
1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0: 上一排呢，这个。
11: 还是不清楚。
1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就是大家可以选择自己舒服的节奏，然后呢舒服的方式，然后来揉按也好，或者是叩击掌心，然后拍打也好，这个百会穴好不好？百会穴，如果呢你觉得可能这几天特别是今天哈，觉得有点头疼，包括昨天晚上一想到说今天要上班了，睡不好，觉得自己睡眠一般，然后呢就是叩击百会穴也可以消除头疼感，就这样。注意啊，注意找准穴位，不要乱叩击，也不要用力太大，好不好？在头顶正中的最高点，大家可以去找一找啊，这个是百会穴。好，我们再来找第二个穴位。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啊，可以记好啊，记好。小曼呢会多重复两遍这个穴位的位置，方便大家记忆。其实都很好找，位置都很好找。找到了之后呢，我们在今天工作结束忙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稍微给自己来一个头部的放松和按摩。刚刚说是百会穴，再来说风池穴。风池穴呢，它是在颈部，就脖子啊，脖子以上，枕骨以下。脖子枕骨大家可能还要找找位置。我再来说一个可能简单点好找到，就是这个发际线，找到这个后脑勺发际线的位置啊，你摸摸你的发际线，然后发际线的上

下都可以上一点点吧，发现上一点，因为这个可能大家有一点点不一样，有人发现高一点，有人发现低一点啊，大概就这个位置，大家可以找一找。然后呢，用力揉按风池穴三分钟之后，啊，你可能如果觉得之前有点睡得不好，你去揉按的时候，它其实会有一点点疼痛的感觉，或者说酸胀的感觉，大家可以试一试。像我现在来揉按我的风池穴，我就会有一点点酸胀感，就是昨天没有睡好，然后就很明显。大家可以用力揉按，这个就可以用力了，不像百会穴是轻扣，这里就可以用力揉按风池穴三分钟，疼痛感会慢慢减轻。因为风池穴呢连接着大脑皮质，按摩的刺激可以提神醒脑和缓解眼睛疲劳。这个呢是风池穴。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个姿势大家也可以一边来做，除了说揉按呢，还有就是两个手的拇指，就是在这个两侧的风池穴，两个手的拇指就是在发际线这个位置啊。然后呢，头往后仰，头往后仰，拇指就是环形转动按揉一分钟，这个地方有酸胀感，然后呢反复个五次左右啊就可以了。这个是风池穴。再跟大家说，风池穴是在我们的发际线，大概发际线的位置，是在颈部以上枕骨以下。再有呢，太阳穴，太阳穴的位置就不用多说了嘛，对吧？大家这个小时候做眼保健操的时候，每天都在找位置，找太阳穴的位置。太阳穴它在眉梢和眼外角，这个眼外角连线的中间。然后呢，大家可以在这个揉按太阳穴，揉按太阳穴呢，一边可以消除酸胀感，另外一方面呢，可以通过揉按刺激大脑来消除疲劳感，也就是说提神醒脑吧。这个揉按太阳穴这个位置呢也很好找。大家呢也很熟悉，这儿就不多说了。反正呢就是环形揉按嘛，然后呢感觉酸胀那就差不多了。这个呢是揉按太阳穴。还有一个呢是印堂穴，印堂大家也比较知道，比较了解。在这个两个印堂穴呢，在两个眉毛的中心中点的部位，两个眉毛的中点。因为比如说今天一天下来长时间的工作呀，然后比较忙碌啊，就导致我们大脑很疲劳嘛，眼睛可能也会出现酸痛感。这个时候呢可以闭目养神，就如果说你下班了，此时此刻也有一点点属于自己的休息时间，闭目养神，然后来揉按这个印堂穴，通常呢一分钟就会有这个轻微的酸胀感，再睁开眼睛就会发现眼睛其实没有之前那么疲劳了。就这四个穴位大家可以记好了，前面两个穴位可能稍稍要找一找啊，一个是百会穴，头顶正中心的最高点，百会穴可以去揉按、叩击、拍打。然后再就是这个风池穴，风池穴呢在颈部以上枕骨以下，就是在发际线的位置，大概在发际线的位置左右发际线，大家来找这个点，然后可以在这儿用力揉按风池穴。再有呢就是太阳穴，太阳穴也是揉按。再有就是印堂穴也是揉按。大家可以在今天工作结束之后呢，给自己大概五分钟左右的时间吧，然后来揉按这四个穴位，让自己大脑放松，提神醒脑，好不好？一边我们来听听歌，一边先把百会穴开始叩击起来。

老何同学，老何同学还在线吗？说话是有声音的。刚刚呢，就是因为跟大家已经分享了说提神醒脑、缓解疲惫的，四个穴位的动作。然后刚刚分享完了之后，我就说，那我们就一边做做动作，一边听听歌。所以呢，刚刚就邀请大家一起来听歌，然后呢，我们就一起来做这四个穴位的动作。我还没有做完哈，做了两个动作，一个呢是这个叩击拍打百会穴，一个呢是揉按风池穴，还有一个就是揉按太阳穴，还有一个呢是揉按这个印堂穴。大家可以在放松的时候呢，去好好的让自己大脑休息休息，是真正的休息，不是说刷手机、打游戏的那种休息啊，那只能说注意力转移式休息，就是你觉得你的大脑从忙碌的工作转换到休息状态，其实他在做的是，我从忙碌的工作转换到了忙碌的看视频，忙。

碌的玩游戏，大脑它其实还是在忙碌当中，只不过呢，你的情绪、你的精神状态可能是在休息，对身体来说呢，它还是一直在高强度的工作当中。所以呢，在我们这一天紧张或者说适应的状态下，给自己5分钟的时间，真正的让我们的大脑好好的休息休息，好不好？就除了说睡觉的休息，再有呢，就是我们可以给头部来按按摩，头部的一些穴位，我们来放松放松，好吧？老侯同学，刚刚小曼就在说到我们这个头部放松，会有因为假期回来，可能大家会有一些不适的状态啊。就我们一样一样来讲，先来讲到的这一类状态，就是针对于说可能会有，犯困呐、啊，对吧？乏力呀、啊，或者说很感觉人很疲乏，对吧？春困秋乏，夏打盹，就你就觉得哎呀，夏天也很容易这个瞌睡虫，对吧？所以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提神醒脑的动作记下来，然后让自己调整调整。小助理，你不困了，你的晚饭都已经来了，晚饭一吃精神回来。就真的在我们的假期回来之后呢，可能真的是需要一点点缓冲。所以之前不断的有专家就跟大家说，包括那从春节回来也是，然后呢五一假期回来也是，不要忙着让自己快速，就是逼自己快速进入状态，因为你的身体、你的情绪、你的很多方面，它也需要一个缓冲的过程，一个缓慢进步的进入的这个状态的过程。你一下子把它猛地切换过来，可能有些朋友他切换能力是非常非常的强，但是呢很容易疲惫，很容易疲惫啊，状态可能不太稳定，情绪可能不太稳定。所以呢我们走一个缓慢调整的状态，好不好？刚刚说的是这个精神状态上的呀，睡眠方面的呀，大家可以按按这几个穴位。然后我们再来说肠胃的啊，肠胃方面，因为在假期吃的比较好，包括有些朋友说假期可能去参加一些婚宴呐、吃酒席呀，对吧？吃的也很好，很丰富。那我们肠胃的调理呢，两个小动作加一杯温水，能够化解腹胀油腻。首先呢，动作一就是顺时针揉腹，揉肚子啊，揉肚子，掌心温热之后，绕着肚脐揉36圈，促进肠道蠕动。可以先把手搓热，搓热掌心，搓热手掌，搓热，然后呢就开始顺时针揉腹，顺时针啊揉，围着这个肚脐揉36圈，这是动作一。动作二呢，按足三里穴。足三里穴大家因为这儿不太好展示啊，是在小腿的位置，这个膝盖以下小腿的位置，膝盖外侧，小腿的外侧，小腿外侧。然后大家可以自己去网上可以去找一找，找找图示，然后呢找到这个足三里的位置，揉揉这个足三里穴，它是调理脾胃，化解积食。然后呢这两个动作了吧，一个是揉腹，一个呢是揉足三里，对吧？两个动作了，还有一个温水，一杯温水可以煮煮水，是什么呢？可以搭配一杯陈皮水啊，我们这儿有陈皮，一片陈皮温水冲泡，解油腻，健脾胃。千万不要因为最近啊，这个太阳一出来了，温度一升高了，立马开始喝冰饮料，对肠胃来说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刺激。之所以用了这么多非常啊，我自己真的是亲身经历，就是前半个月吧，因为又吃了这个可能稍微重口一点点的小烧烤，然后呢又喝了冰咖啡，导致于我接下来漫长的半个月的时间都在跟我的脾胃做斗争，都在跟我的脾胃啊，不要做斗争，都在跟我的脾胃和解啊，和解。所以呢跟大家来说到，就是假期吃好喝好开心了，假期回来之后呢也

可以清淡，然后呢慢慢调理肠胃，也要可以少量，然后呢不要那么油腻，让肠胃脾胃调理好，然后进入到夏天的养生节奏，不要吃太冰凉的东西。

刚刚跟大家说呢，在假期我们身体给就是假期回来之后啊，我们身体可能会有一些调整啊、适应啊，需要一些缓冲啊。我们说了从情绪上面、从精神状态上面哈，还有呢从肠胃上面我们可以去做的，立马就会让你有一些些缓解，让你有一点点就是舒适啊、更舒适的方法。那再来说这个情绪的平复法啊，因为情绪真的也很关键。今天你的大脑当中是不是无数闪现了一个念头，就是怎么要上班呢？今天要是不上班多好啊！这个假期怎么就结束了呢？太快了，啊，真的好想再休息啊，对吧？就可能情绪会有一些些的波动，或者说有一点点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不知道

0: 跑到哪儿飞到哪儿去了。有一个情绪平复法跟朋友们来分享，叫做四七二呼吸法。四七二什么意思呢？先吸气四秒钟，吸气四秒钟。棒棒来了，棒棒你赶的正是时候。今天情绪怎么样？还开心吗？哎，今天吃了小龙虾又吃了土鸡，应该心情很不错吧。吃了这么丰盛晚餐来的，应该心情很不错。但如果说有一些情绪的波动啊，那我们可以来试一试这个四七二呼吸法，我们让情绪平复啊。它倒不是说让你立马能够有好心情啊，有好心情，但是有大家各自很开心的事情，很喜悦的事情，那起码能够做到让我们波动的情绪稍微平复一下，平静一下。宝宝说一个虾子都没吃，那你们的大厨该伤心了。哦，对对对，是的，咱们说好了要清淡点开始调理身体了。对，我们五月的约定，对吧？养出好气色、好状态和好气血，我们从明天开始吧，好不好？我们小助理看着我笑了一笑，因为从明天开始，这是一个多么常见，又是一个多么就是背后有多深的寓意的一句话。哦，棒棒，给你点赞。六天没吃宵夜，可以的，你真棒。我也是，我假期里面，因为应该说我从就是肠胃不适之后，我就一直没有吃过宵夜了。说到做到，我们从明天开始好不好？真的从明天开始，因为今天还在缓冲。包括呢肖医生他说的那个四周的一个氧气血，第一周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去淤堵吧。我们就从明天开始好不好？先把第一周第一个步骤做好了好不好？我们在立夏开始的时候先来把我们春天没有做完的这个动作给做完。继续说回来啊，棒棒，我正在说一个这个情绪平复法，就是四七二一个呼吸法。四秒钟是吸气，四秒钟就是你可以稍微深吸气，吸四秒钟，然后呢屏息七秒。我来数一数，然后还有呼气两秒，就是快速呼、慢吸、快呼，这种重复三组。因为立夏之后心火旺啊，立夏之后夏天可能大家会觉得情绪更容易急躁，更容易烦躁，所以呢我们让情绪平复下来，不光是说我们假期回来之后在这种情绪波动情况下我们要平复，可能在接下来立夏你有情绪波动的时候，你都可以记住这个四七二呼吸法。四秒钟吸气，七秒钟屏住呼吸，两秒钟吐气。待会儿我们一边听歌可以一边来自己试一试啊，重复三组。然后呢直白的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原理，就是因为刚说嘛，立夏之后心火旺，然后夏天可能也是这种状况情况，这个呼吸法能够快速降心火，平复情绪，缓解。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加油之前先抢券，今夜帮你多省钱。
1: 实兴业银行长。

0: 行信用卡，赏心悦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点半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继续回来，城市大眼睛，欢迎我们正在广播端还有视频端陪伴着小曼，跟小曼一起分享聊天的各位家人朋友们。还有呢，最近其实在假期里面啊，都有收到朋友们的点歌。当然在假期因为我们没有直播嘛，所以没有办法跟大家来分享，接下来陆陆续续也会把大家点的歌在我们直播当中分享出来。还有呢，如果想要听歌想要点歌的各位好朋友，没有问题，好不好？就是开放给各位好朋友们，觉得想听什么好听的歌曲想来分享，都可以直接来留言。然后呢，我也收到一些朋友的点歌分享啊，就可能有一些音乐风格不太适合在我们直播间的时候时段来听，就不是说这个歌

曲本身它不好听啊，或者说风格没有没有没有，都很好听。大家推荐的歌曲真的都非常非常好听，但是有一些歌呢，它可能它的风格它的类型不太适合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还有一些歌呢，可能比较偏门冷门，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下班路上，不论是看着我们的直播还是听着我们的直播，能够有这些比如说能够跟着一起唱的熟悉的好听的流行歌曲来陪伴大家。就是太风格化太先锋的歌曲呢，可能确实没有办法完全的来呈现给各位好朋友，好不好？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当然你如果你选择的是一般大家都喜欢的流行歌曲，没有问题，只要我们曲库当中有，都会跟大家一起来听。好，说回来哈，我们今天在5月6号假期，就是五一小长假回来的第一个工作日，我们来聊一聊怎么样让我们状态回归。先聊状态回归，待会儿呢再聊立夏的事儿啊，因为昨天才刚立夏嘛。我们先聊状态回归，刚刚已经说到了我们可能会有的几类身体的信号或者不适感，比如说我们这个会犯困啊，肠胃不适啊，情绪烦躁啊，浑身酸痛啊，夜间失眠呢，我们已经刚刚对应着有了解困提神的几个穴位动作，然后呢还有对应肠胃的两个小动作，一杯水，再有呢对应情绪波动的4-7-2呼吸法。我们再来说一说针对于很乏力，就是你觉得哦，这个好像浑身不得劲啊，就很疲惫，对于这种浑身解乏我们也有一些分享，就是久坐拉伸两组，很好操作，很好实现啊。我今天说的都是那种要不就是零成本，要不就低成本，就是你现在立马就可以开始做的。除你看我们说到刚刚啊，除了陈皮水要买陈皮，对吧，其他的你都可以在家在当下在此时此刻，在不开车的情况下，在方便的情况下，你就可以开始进行。哪怕是在坐地铁，你也可以来扣打一下这个百会穴嘛，按按风池穴嘛，对吧，揉揉太阳穴嘛，这都很好实现。再有呢，到家了之后呢，哦对，4-7-2呼吸法，对吧，你在等待的过程当中，这个是我们哪怕在堵车的时候让自己情绪平复，是吧。然后我们再来说的这个浑身解乏，它可能稍稍需要你能够做舒展，做伸展运动哈，就是做一些拉伸。首先呢是可以来做一做这个颈部的左右拉伸，然后大家不是光动头部啊，然后呢可以稍微用手辅助拉一拉，用手辅助拉一拉，这样的话呢就是稍微把这个脖颈这个地方放松放松，因为你只是头歪过去了之后，你会这个地，这就是这一线啊，你觉得啊，我已经不能再往下了，我头就到这儿已经可以了，但是你稍微你看，我现在我感觉我似乎已经到极限了，我的头部往右偏了之后，我能拉伸到这个部位，但其实你的手一按，你看就这个角度又能够把这个地方充分拉伸啊，我头部我自己觉得我不用手的情况，不用手辅助的情况下，我的脖子颈部我就觉得已经拉伸到这儿已经是差不多我的极限了，但是你看一下就把这个地方充分拉开啊，右边也是一样，然后呢你看稍微的拉伸一下，就是让我们的这个颈部左右拉伸充分的放松，这是在颈部。然后呢再就是肩颈环绕，就是动一动肩膀，然后做一下拉伸。再就是腰部扭转。我之前呢还看到这个古法养生操里面有一个动作，我忘记这个动作的名称叫做什么了，它就是双手叉腰，然后扎一个马步在那儿，然后呢其实也就是做的一个腰部的扭转的动作，腰部的扭转。再有一个呢就是已经从脖子然后到肩颈再到腰部了啊，然后再就是全身，其实你都可以，首先就是可以站立或者坐姿，
做一个这样的手臂拉。

伸，手臂拉伸。当然你如果全身做拉伸也是特别特别好的，就是让自己舒展舒展。就是如果是比如说久坐啊，你会觉得啊，我浑身好像很僵硬很紧绷，好像很沉重，我沉重感很明显，我就是好脚手就是抬不起来。那你做几组，就是循环做几组这样的拉伸，你会觉得整个人都舒展开了，舒展开。特别是这个肩颈，因为像我们久坐特别久坐办公室需要用电脑的时候呢，你就感觉整个人好像很容易蜷缩在一起。要不呢就有些朋友可能稍微坐得松弛一点，他可能就整个人靠在一个靠椅上面，然后就懒懒散散的，他觉得这样子是在放松，其实身体他也是很紧绷的状态，对吧？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如果是这一天忙碌下来，你觉得哦身体好乏力啊，可以做一做这个舒展，从颈部然后呢到我们的肩颈，然后到我们的腰部，然后再到全身的一个舒展。 Hello GK， 下班快乐。现在不能说假期了，假期刚刚过去了，所以只能说下班快乐啦。现在搞养生了，你是真的有阵子没来我们的直播间啦。我们从春天，从立春之后啊，然后特别是我们有邀请到肖医生来到我们直播间之后，我们就一直是在虫儿大眼睛跟大家来聊到说，我们要养出好心情，养出好情绪，养出好状态，养出好身体，啊，就是开始跟大家邀请我们朋友们一起开始健康养生，就是方方面面吧。啊，我们从吃，从喝，从运动，哎呦，那现在 GK 恢复的怎么样？就休养了一段时间，做手术之后休养一段时间，是不是？现在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哦，就是好像大家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其实好像到一定年纪之后啊，都会慢慢的关注身体健康，因为它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好些了，那希望 GK 早日康复，好不好？早日康复，然后康复之后呢也要好好的调理身体的状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因为真的很重要。我们之前不是跟大家很开心啊，聊一些什么临时测评啊，去户外啊，怎么去玩啊，然后到了春天之后，我们特别请肖医生来了之后，我们觉得健康养生太关键了，所以呢也邀请我们的家人朋友们，我们不论是说该像 GK 说该减肥了，还是说我们该要好好的关照自己的身体了，还是说想要养出一个好气息好状态，顺应时节养生，我们可以一起行动起来，好不好？因为这就跟我们找搭子是一样的，一定要有一个搭子，我们做这件事情呢就相互督促，更加的有动力，也更加的有效果啊！我们成为彼此的养生搭子吧，也欢迎朋友们加入我们。然后听广播的好朋友们，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

JK 说养好了要跟我们一起搞活动，没有问题，我们正已经在安排五月份的活动，很快很快就会跟大家来揭晓了。而且呢，五月份我们也希望能够跟大家有更多的户外的接触机会，因为天气真的很好。虽然啊，这长沙天气好，温度就特别高，但是呢，现在毕竟还没有到夏天嘛，趁着盛夏到来之前，立夏才刚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也争取五月份能够多跟大家来在户外见见面，一起来活动活动，好不好 ？JK 可以来期待一下。但是现在呢，你的关键任务、主线任务就是一定要把身体调养好。然后也在我们的成儿大眼睛的直播间呢，跟我们一起，好不好？小曼呢也要调理状态，包括呢我们很多家人朋友们，我们也约好了说，在节气到来，立夏节气到来之后呢，一起来养出好的身体。刚刚我们是先说五天假期回来之后的这一天，就是今天，我们要怎么样先来做到是给我们有一个缓冲？所以这个呢，我们就先从假期回来，大家可能网友们也好，我们自己也好，会有的一些身体的一些信号啊，反馈也好，就是会有的这样一些不适感也好吧，先来聊一聊，再来说一说怎么样对应着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快速缓解的办法啊，都是零成本啊，现在你就可以开始做。有对应这个夏天比较疲惫的，有对应久坐的，有对应情绪的。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作息。我们春天呢，就是说我们要有阳气生发嘛，对吧？这个作息我们可能就是跟大家说到要早睡。其实呢，我们在立夏之后，包括呢假期回来之后的这个节奏啊，也是拒绝熬夜，拒绝熬夜啊，拒绝熬夜硬熬。怎么叫熬夜硬熬呢？就是有一些朋友熬夜可能是因为工作啊，他可能没有办法，就上晚班，那可能就是你这一会儿你也不能说我班都不上了，我要睡觉，对吧？这是一种可能是不得已的熬夜。还有一种呢是本不需要熬夜一定硬熬，就是你可以选择11点睡觉，或者说11点半吧，起码也能睡，对吧？但是呢非得到12点半，非得到1点半刷手机啊，玩游戏啊，或者说就是左看看右摸摸，反正就拖拖拉拉，就一定拖得很晚。但是比较常见就是玩手机打游戏。所以呢立夏之后我们要调整好作息，包括假期回来之后呢，从不规律的作息回归到规律的作息，早睡这个非常关键。睡前让自己不要刷手机，更不要刷短视频。然后可以做什么呢？用温水泡泡脚啊，温水泡泡脚，也不用特别加一些什么样的什么泡脚包啊，这些东西也不用那么费劲啊，就是用温水就可以了，温水就行，帮助睡眠，然后今天能够早早的把睡觉之前的活动事情安排好，能够在睡觉之前让自己快速进入到晚间睡眠模式，然后在11点入睡的话，那这个节奏是非常好的。明天呢，你可能起来之后就觉得，哎，我的精气神回归了，我的这个精力好像也更加饱满了。而一定要注意啊，这睡觉也是，有一个前面的准备工作一个过程，让自己可以先来进入到，准备预备睡眠的模式，然后呢再开始睡觉，就不要说。我前一秒我还在刷手机，还在特别激动，后面说啊不行我要睡觉，把手机一丢然后就开始睡觉。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入睡时间也会拉得特别特别的长，因为大脑其实前一秒钟还是过于兴奋的状态，然后后一秒钟你要求他立马就是我要睡觉我要睡着，对他来说也还是挺有压力的一个事儿。所以呢我们可以先从睡前，如果你觉得睡前一个小时做准备太漫长了，那起码咱们睡前安排个半个小时吧，好吧，半个小时的时间，然后泡泡脚，
然后呢再可以听听舒缓的音乐，然后再到床上稍稍的躺一躺，缓解缓解，哎，然后我们11点你就开始睡觉。但当然啊，这个时间11点，所谓11点并不是说上床躺到床上的时间，按照养生来说11点其实是入睡时间，所以如果能够把时间往前推是更好的。但是我知道有些朋友觉得非常非常难，要10点钟就能够躺在床上，那也还是有点难度的，要有点毅力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晚上不说提前1个小时躺在床上，不说10点钟躺在床上吧，咱们努努力看看11点能不能够准时的，不要想任何的事情，不要拿起你的手机，安安心心的睡觉，然后明天起来就有好的精神状态。

0: 在这人间。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5: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4: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5: 哦，房子咋样？
4: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5: 外地买房方便吗？
4: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5: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4: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5: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6: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8: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9: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10: 灵官渡这个名字

0: 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云观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4: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3: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我们刚刚呢是说到立夏啊，立夏节气之后呢，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关注身体、关注养生？不知道大家平时有没有关注过立夏这个节气的养生呢？刚刚说到核心呢有养阳祛湿，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春天我们在这么多节气没有提到的一个关键词就是清心火。那我们接下来聊一聊立春之后可以做的一些养生事儿。先来说第一个啊，早睡早起，养护阳气。晚上呢11点前入睡，早上呢7点左右起床，顺应阳气生发，避免熬夜耗损心阳，然后改善夏季乏力、脸色差。因为，晚上就睡得晚，早上自然起来没精神。但是如果你看，把睡眠时间拉长一点点的话，早上未必说要睡到8点，未必说就是7点半还睡眼朦胧，可能7点左右真的你就已经精神状态很饱满了。这个我是真的有尝试过，晚上睡得早，而且呢，这一觉睡眠质量很好的话，第二天早上起来，你可能6点多就醒来了，然后你也觉得精力特别特别的充沛。像我们也说，经常在短视频上面看到一些这种高精力人士，对吧？早上5点半啊就起来开始听新闻，然后开始来做运动，做了运动做早餐，做了早餐还要去处理工作，处理了工作，然后早上已经做了很多人可能一天的工作量了，然后你会发现8点半才刚刚开始，就有一些你觉得高精力人士，他的一天好像能够做很多很多的事情，能够把时间拉得很长很长，但其实呢，人家也是有一个很规律的，一个走正向循环的作息，才让精力能够这么充沛。你说有一些人啊，他可能是这种睡眠少一点点，他精力状态很好，精神状态很好，这属于一类人。但是大部分人都还是需要足够的睡眠时间来让我们的精神状态更加的饱满。坨坨说："是不是越忙身体越好？"这得走向一个正向的循环，就是你看一忙起来，然后晚上就可能不会去宵夜，不会去宵夜呢，晚上就不会熬大夜，也可能想到第二天还会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所以前天晚上呢可能也就早早睡了，早早睡了之后，第二天可能也早早就可以起床，精神还很饱满，然后又可以开始一天的忙碌，这就是一个比较来说是一个正向循环。当然也不排除有些朋友可能他就睡眠比较少，精神也比较好，当然也会有这样的，这一类型的朋友哈。但我刚刚说大部分嘛，还是需要充足睡眠来保证自己良好的精神状态，所以才会有中医建议大家说，最好能够在晚上11点入睡，然后呢早上7点左右就起床，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身体呢，就对于普遍啊大众来说，是一个能够保证我们睡眠、保证我们身体得到一个修复、晚间的一个睡眠修复的一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再起来，精神饱满的开始忙碌。其实我还是比较赞成坨坨，就是你会发现，周末啊，我就打个比方，周末在家睡觉，如果是在家躺一天，在床上睡一天，反而更累、更辛苦，对吧？这就是我们对于时间的规划，然后呢，对于我们这个休息时间的一个调整，什么叫做休息？什么是好的休息？什么是比较合适我们自己的休息？每个人都会有不一样。所以呢，是不是越忙身体越好？这个咱们没法下结论。但是呢，如果是走了一个正向的循环，那确实忙碌起来呢，身体它其实能够跟上你的节奏、你的状态、你的情绪，哎，也会越来越好。整体呢，也肯定是越来越好的。刚刚说到，就是最好呢，在立夏开始之后早睡早起，来养护阳气。再有一点呢，就是多吃清淡的应季的淡食，少吃油腻厚味。哎呀，你说到夏天了。

多朋友就想吃点小龙虾呀，小烧烤啊，大排档啊，对吧？特别是对于夜生活这么精彩的长沙，然后呢对于能够在晚上各个美食街各个夜市多姿多味的长沙来说，确实在夏天很难抗拒一些美食。但是呢，就是如果从健康养生来说，还是多吃应季清淡的食物，少吃油腻厚味。然后立夏的食物呢，就是夏天之后啊，我们可以尽量多选择苦瓜、冬瓜、绿豆、山药、莲子，包括一些应季蔬菜，健脾祛湿、清心火，然后代替假期油腻饮食来调理脾胃根本。棒棒说冰饮料也少喝，对，是的，虽然夏天就是火热热辣辣的时候啊，30多度的时候一口冰饮真的太快乐，但是呢对身体来说是一种负担，它带来的快乐是情绪上的快乐，身体上来说其实是一种压力，所以就看大家怎么来平衡，好不好？平衡，尽量的少喝。再有一点呢，立夏之后的养生就是适度的温和的运动，排湿不耗气血，就是最好不要那种特别剧烈的出大汗的运动啊，如果说在春天你觉得好像我可以出汗，多出出汗，运动运动，但其实呢我们之前有分享过，肖医生有一个观点，就是过度运动其实是损耗气血的啊，所以不要觉得我出了很多汗我就是在减肥，我出了很多汗就代表我的运动有效果，有时候呢可能你的大汗淋漓会让你的气血有折损，所以呢最好是适度的运动。我们之前说过啊，运动有效果其实是看心率啊，不是说看时间，不是说看出汗的程度，还是看心率。大家可以自己去网络上面去看一看，然后呢评估一下大概自己什么样的心率处在这种燃脂的状态。然后如果想要说温和一点的，八段锦啊、散步啊、慢走啊、瑜伽呀、微微出汗就可以了，既能够排出体内的湿气，又不会太损耗阳气，避免说越运动越累越疲惫。因为有的时候你过度运动了，或者说我平时不怎么运动，我突然猛地一开始运动，那身体可能也会吃不消，所以呢适度温和的运动在这个时候呢也很关键。大家也可以来说说看看立夏之后你的生活节奏、你的作息、你的养生意识是不是也发生一些变化呢？像棒棒就说冰箱饮料少喝辣，宵夜少吃辣，然后今天也忍住了喝快乐水，给你点赞，就是这是一个好的意识的开始。接下来呢要做的就是坚持坚持再坚持，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在立夏节气开始之后来养出我们的好状态。也欢迎朋友们来分享分享哈，你在立夏节气之后啊，你是不是也会开始调节饮食、调节作息、调节心情，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比如说不会更多偏爱吃的水果、偏爱吃的蔬菜啊，咱们可以一起来分享啊。然后呢我们在一边聊这个健康养生话题的时候呢，也欢迎大家来点歌，好不好？随时都可以来留言说说看你喜欢听的歌曲。养情绪也很重要嘛，对吧？立夏不是要去心火嘛，清心火嘛，而也是养情绪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刚刚咱说这个立夏之后啊，做了一些养生可以做的小小的细节和改变。那再接着来说一说立夏之后不能做的很伤身体的一些事情，好不好？咱们先来说两件啊，一个呢就是其实刚刚咱们也提到的，就是贪凉饮冷，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喝冰饮、吃冰淇淋。像棒棒说，今天忍住了喝快乐水，特别好。所以刚刚小曼说，希望你坚持、坚持、继续坚持下去。这个呢，就是贪凉。贪凉一方面呢是吃喝贪凉，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吹空调。因为像现在长沙今天啊，最高温度到午间的时候就30来度了，就属于那种你在户外站个10几20分钟，你就已经感觉身体在微微出汗了，哪怕。4月份还记得吗？4月份我记得有朋友还在穿羽绒服，但是呢，一跨到5月了之后，就这个夏天的感受就非常非常明显了。一出太阳，温度一高，所以这会儿呢，也千万不要太着急去吹空调，一上车就开空调猛吹，这也是我们身体也需要一个适应过程嘛。虽然温度很高，虽然现在有30来度，对吧？像棒棒说，下午从家里到公司的时候33度，就户外真的很热。中午把车停在外面停一会儿，然后进到车里的时候，已经感觉哎，里面有一点点微微这种像是夏天的那种蒸汽感了，有一点点这样的感受了。但是呢，控制控制，不要太早吹空调，也不要猛吹直吹。更加不要猛地灌冰水、冰饮料，好不好？咱们才刚刚立夏呢，才刚立夏，就不要去做这些伤身体的事情。因为立夏之后，其实毛孔张开嘛，特别是温度这么高的时候，如果是一下贪凉，不论是吃喝还是说吹空调这种啊，就是太贪凉会导致寒气入侵、湿气加重。我们之前一直在聊祛湿。因为整个春天的雨水真的特别多，然后呢，特别充足了之后呢，我们身体也需要一个过程来除湿祛湿。这会儿还在这个过程当中，对吧？一下子把这个寒气加到身体里，湿

加重了，那可能会有腹泻呀、肩颈痛啊等等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如果真的像棒棒你说到33度这样的情况，或者说接下来气温肯定是逐步的升高嘛，有需要吹空调的时候呢，咱也不能闷着热，对吧？可以适当的来调节一下温度，就不要低于26度。还有一个关键点呢，就是不要直吹，这个呢是在温度确实已经比较高的情况下面，就是还是需要开空调的情况下面啊，我们可以控制一下温度，控制一下时间，控制一下吹空调的方式跟风向，好不好？这个呢是不要太贪凉，从吃喝也好，从这个体感温度也好，还有一个，不要大汗淋漓之后冲冷水澡，因为可能对于有些朋友来说，春天那么长时间雨水，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户外，没有办法去徒步、爬山、骑行，还有一些朋友呢露营，对吧？哇，五一假期里面长沙各个草地都住上了帐篷，就是扎上了帐篷啊，就是好多好多朋友就走出来在户外来露营，然后一晒呀、一热啊、一运动啊就出汗，出汗之后你又希望哎，很爽爽的、舒服的，对吧？来冲个凉、冲个澡，但是这会儿呢，一定记得不要洗冷水澡，好吧？这两点咱们先说。立夏之后，这个节气啊，这个节气很重要的就是，一个不要吃喝太生冷、太生冷、太冰凉，然后呢，就是环境体感上面不要直吹冷空调，也不要太早、太着急洗冷水澡，好不好？待会儿我们再继续来分享。

0: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0: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上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30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

0: 界常德 FM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95.5，同频覆盖。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这个呢是不要让身体这种快速的接受贪凉的挑战，好不好？还有呢就是情绪上的波动，尽量的让自己心情更加的平稳，情绪更加平稳一点点。因为我们也说到立夏这个节气呢有一个关键词就是清心火，本身它很容易情绪波动，很容易烦躁焦虑，这很正常很常见。所以呢我们更加要注意就是能够让自己的情绪更加的平稳一点点，不要过度的内耗。因为呢立夏之后心火比较旺盛嘛，情绪波动大，就是会很伤心，对，很伤心脏，很伤心，然后就接连导致会失眠呐、烦躁啊等等等等的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呢最好就是我们比如说刚刚咱们说到这个472呼吸法嘛，对吧，如果你一旦觉得自己有点上头了，有莫名无名火出现了，那就开始深呼吸。刚说到这个呼吸法，其实简单你可以理解就是深呼吸，慢吸，屏住呼吸，快呼啊，就是让自己情绪平静平步下来，就不去纠结这些小事情。这个呢就是忌情绪的波动。还有一个呢就是忌长期的久坐不动。刚刚也有分享嘛，说我看到了一篇这个科普文章，说最好啊我们是20分钟左右久坐了之后就起身走一走动一动啊，这个让我们的气血流动起来，流畅流通起来。这个呢是久坐会导致这个气血啊就是它不那么的顺畅。再有呢就是湿气堆积加重身体的沉重乏力犯困。所以从养生健康的角度来说，如果能够做到就尽量是20分钟起身，你可以去接个水，上个洗手间，稍微起来活动活动啊，就是最简单的就是稍微站起来活动一下。然后呢如果你愿意做做舒展运动肯定是更好的，对吧？刚刚其实咱们还有分享一个缓解我们久坐身体乏力的一个拉伸。

这个颈部的拉伸，对吧？颈部这样子拉一拉颈部左右的拉伸，然后再就是肩颈，旋转一下我们，或者说做一做扩胸运动，肩颈方面，再就是腰，腰呢可以叉腰来做一个这个旋转。腰部的动作，再就是做一个其实伸懒腰的动作，全身的拉伸能够让你这个久坐之后啊，得到一个缓解。所以我们最好尽量能够，比如说，20分钟、半个小时能够起身稍微站一站，看看远方，对吧？接个水，上个洗手间，然后稍微溜达溜达。就是大概给自己一个几分钟的休息时间，如果说20分钟没有办法做到，好像半个小时，也很不错，那是属于最佳的啊，比较好的这个时间节奏。还有一些朋友可能真的没有办法说什么，我20分钟半个小时我也要起身动一动，那就在一个小时左右，一个小时左右呢也是可以的，一个小时左右你也起身来舒展一下也很不错。那实在是因为工作原因没有办法呢，那起码也是90分钟，真的要起来稍微走动走动，哪怕就是起来伸个懒腰啊，也会缓解身体久坐带来的疲惫和疲劳。那我们今天立夏养生聊的这些呢，希望大家在立夏节气之后啊，也开始切换状态啦。我们不再说春天的养生，什么养肝呐、阳气生发呀，我们就开始聊立夏的这些养生关键词了。也欢迎朋友们跟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来养出好心情，养出好身体，养出好状态。那我们当然也会有好听的歌曲一直陪伴大家，在这个我们生活的下班的过程当中，养出好心情。大家有想听的歌，也可以来告诉我，好不好？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41，因为立夏之后慢慢夏天到来，你会发现日照时间很长，对吧？白天好长了，晚上呢日落就来得更晚一些，天黑也来得晚一些，所以呢，这个我们的精力充电就需要跟上。想问问大家，这会儿如果你觉得疲惫的话，你中午午睡了吗？从中医来说啊，中医说午睡是夏天最该养成的习惯。立夏之后呢，气温升高了，人体代谢变快了，心脑血管血液容易供给不足，所以呢要重视静养。之外呢，中医也认为夏气和心气是相通的，所以呢为什么会说夏季养心？最好的方法之一呢就是午睡，中午可以睡个觉。午睡时间呢，建议就是在下午1点左右，午餐之后呢要休息休息啊，这是心经循环的就是循行的时间，然后呢时间大概也就30分钟就可以了，不要睡太长的时间了，因为其实睡的话，睡太长时间，身体也会觉得很疲惫。最晚呢不要超过下午3点起来，这段时间呢避免劳累，就算睡不着也要闭目养神，有助于舒缓心血管系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也是因为夏天白昼时间比较长嘛，白天比较长嘛，人的睡眠时间可能会缩短，早上可能会起得比冬天更早一点，对吧？因为太阳上班打卡的时间也比较早，所以呢，你相应的可能早上也会更早起，那午睡呢，也就能够弥补睡眠不足的问题，也能够让我们整个白天精力会更加的充沛一点点，那就是从中医角度来说，立夏之后特别要重视的一个事儿就是午睡。如果说你之前没有午睡的习惯的话，那么接下来从明天开始呢，你就可以试着午睡。你不要看这些好像看似很小的动作啊，它其实对身体来说还是有大大的好处。包括说，做饭，这会儿可能大家已经吃过晚饭了啊，但是呢，有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对10万人进行了一个调查，他就发现说，和经常在外面吃饭的人相比，经常在家吃饭的人，二型糖尿病风险比较低。很多人虽然就是觉得在家做饭好麻烦哦，就是不愿意收拾啊，不愿意刷碗呐，但是呢，其实在家里面，一方面幸福感高，还一方面呢，就是起身做家务，就是饭后在家吃饭之后起身做家务，其实也是一个运动。有统计说，每小时计算啊，洗碗、收拾餐具大约能够消耗136千卡，拖地可以消耗200千卡，扫地可以消耗250千卡，就连倒垃圾都能消耗150到200千卡。舒缓的运动呢，也可以促进胃肠蠕动，帮助食物消化。所以呢，自己在家做饭，包括收拾，幸福感

更强，而且呢，哎，也把今天咱的这个运动量给完成了，给达成了。所以呢，夏天立夏了之后呢，我们的生活作息也会有一些些小小的调整，大家也可以开始进入到夏季的养生节奏了。记得一个关键词就是清心火，还有一个就是养心。春天是说咱们一直聊到说是养肝，对吧？护肝。那到了夏天来说就是养心，所以呢，就是保持好心情非常非常的关键。不论是说让我们更加有幸福感的小事，还是说多听一听快乐开心的歌，也都能够养我们的情绪，养出我们的好状态。

不知道大家爱不爱夏天？我觉得此时此刻真的特别想说，哎呀，立夏的到来让我们短暂的结束了雨水的连绵。虽然明天可能从天气预报显示啊，明天可能长沙又会有雨水打扰，但是呢，好像也比较短暂啊。接下来又是还不错的好天气，大家也可以来期待一下，我们在5月份邀请好朋友们一起在线下见面。

台组织的线下活动，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也会在城市大眼睛跟好朋友们继续来分享，继续来聊一聊关于立夏之后节气养生，因为接下来。

才说到立夏或者说夏季之后的养生关键，一些养生要点。那如果是还没有添加我们的好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金九电台啊，我们的电台端的好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就能够找到我们了。然后我们依然也会在工作日下午的5点半到8点钟陪伴各位来开启晚间时光，跟大家一起来聊怎么养出好身体，养出好心情，养出好状态。也邀请朋友们跟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不论是说从吃、从喝、从睡觉、从运动、从情绪，方方面面。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差不多也就是这样啦，明天呢我们依然还是会在老时间在这里等待各位好朋友。还有呢，如果大家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在直播时段来告诉我们，好不好？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
1: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2: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1: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2: 哦，房子咋样？
1: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2: 外地买房方便吗？
1: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2: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1: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2: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3: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精英九五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4: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5: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上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30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6: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8: 这到了。
9: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0: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2: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3: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3: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4: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5: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6: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

如果你在内心没有真正的认可自己，那么你也无法与任何其他人建立长期幸福的关系。这是如果要生活愉悦给你的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停止向外界他人索取幸福。你必须先从内心了解自己，认识自己，你才可能挖掘出自己的价值和力量，在生活中创造稳定，稳定的生活，稳定的情绪，稳定的收入，并且和他人分享。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一定是基于那个稳定的有庞大包容力的你才可以分享。如果你是飘忽的或者是情绪不稳定的，你很难真正的跟他人分享有价值的东西。 Super Idol 的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4: 我听过10000歌，看过1000电影，
15: 好久不见，
14: 读过100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6: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4: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无所事事，你觉得这个词用在你身上合适吗？很多人都不会承认自己无所事事吧，总是会想说我工作这么忙，哪里无所事事。但是工作忙碌，常常我们是在一个固定的链条上，你是整个机器当中的小小零部件。你做完了这件事情，可是你是真正有效的完成了吗？比如你有认真的思考这件事情是不是还有机会做得更好，它未来有可能发展到什么样的状况。好多时候呢，我们想的太多，做的太少，

有更多的时候，我们是什么都不想做的，对于被安排的工作之外毫无建树。有时候不要思考太久，受制于你现在的工作形式还有你所处的位置，请评估当下的状况，并且果断地采取行动。你无法改变自己拒绝面对的东西，去试错，去冒险，才能够真正成长。

当机会出现的时候，没有人能100%的准备就绪，所以不要老想着自己没有准备好。当生活中出现机遇的时候啊，它会迫使我们超越舒适区，这意味着我们要调整痛苦，进入学习区。如果你担心的太多，考虑的太多，有可能你还没有开始做，就已经被自己的担心给吓跑了。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
4: 如果你是一个社交能力很强的人，你被各种关系包围并且游刃有余的时候，要给你一个小小的提醒，就是必须明智地选择关系。独自一人总比和不合适的人在一起要更好，所以你不必着急，因为一件好事情的发生意味着它将在正确的时间带着合适的人并出于最佳理由出现在你面前。而当你自我感觉很好时坠入爱河，而不是在寂寞时坠入爱河，这段爱来得更公平也更清晰。所以不要出于错误的原因进入一段关系。

0: 愿意。
1: 我相信在生活中你慢慢会发现，遇到的每个人都有他们的意义。有些人会考验你，有些人会利用你，有些人会教你一些东西，有些人会渡你经历苦难。但是最重要的是，有些人会让你成为最好的自己。我们很难轻易的一眼分辨什么人是什么样的位置，这个时候有可能会交给时间来处理。就是比如你隔着十年的时间，你看十年以来认识的这些人，谁对你的影响最大，是良性的还是负面的，是成长性的还是让你困在其中。不必急着做决定，交给时间寻找答案。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7: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8: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7: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9: 我们结婚吧。
7: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6: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0: 不管你是否承认，这都是一个竞争的时代，停止尝试和他人竞争也会让你的生活更愉悦。有人会说，那不就是躺平吗？躺平是什么事儿也不做，因此没有竞争对手。而尝试停止与他人竞争，是你不必担心别人做得比你更好，但是你要专注自己的成败。你只要跟昨天的那个自己比，因为成功是你和自己之间的一场战斗。如果你今天做得足够好，心态足够正常，努力的成果足够好，比昨天好，就值得骄傲。

我相信真正能够影响你的，其实并不是那件发生的事情，而是你看待这件事情的角度和态度。所以和你分享一些让你觉得生活愉悦的思考问题的方法吧。比如你在生活里是不是有时候会因为嫉妒而觉得不开心？不要嫉妒别人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因为嫉妒会让你见不得别人的好，也会让你心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到。
3: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

0: 再小一点。
1: 咒语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2: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3: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3: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0: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0: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0: 司马迁的记忆之眼，从司马迁记忆的角度来了解史记。司马迁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史学家，甚至不需要加之一两个字，他为后世留下的史记不仅是重要的历史文献，记述了从传说中的皇帝至汉武帝时期共3000年的历史，而且开创了长达2000年的中国古代修史传统。除了在史学领域有极高的价值，史记还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从古至今，人们对史记进行了各个维度的研究，而今天的这本书为你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这个视角的关键词是记忆。那么我们就一起沿着记忆这个线索，先来看看父辈的记忆是如何影响司马迁的，或者说他为什么要写史记。
1: 他为什么要写史记这件事情，常见的解释呢，就是说司马迁为了完成父亲的遗志，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他呢担任太史令，工作职责就是掌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他并不负责啊这个史书的编写。不过呢，司马谈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可以完成一部伟大的史书，但是突如其来的疾病和去世终止了这个计划。于是作为儿子，司马迁代替父亲来完成愿望。为什么他要坚定地遵照父亲的遗旨，或者说不愿意这个让自己放弃这件事情，不惜忍受宫刑，耗费一生的时间？你可能会觉得说，那是因为司马迁子承父业啊，既然别无选择，不如把事情做到极致。但是你要注意，汉代的太史令他并不是一个可以世袭继承的一个职位，司马迁并不是天生就只能当太史令的。所以你要破解这父子俩的修史的之谜，我们就需要回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就是公元前110年。这一天呢是汉武帝在位的第31年。这一年呢，汉武帝更改年号为元丰。在古代啊，更改年号意味着一定是有大事发生。那所谓的大事呢，这一年啊，就是指汉武帝在泰山举办的封禅的盛典。当古代统治者治理天下成绩特别出色的时候，就会通过封禅仪式向上天来汇报自己的工作，

0: 汉武帝呢，新年号元丰，它这个丰呢，就是风扇之意。这个风扇啊，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仪式，而是一场连续多天的一整套的一个典礼。比如说皇帝在泰山祭天之前，要先祭祀无数的山川鬼神啊，流程非常的繁琐，不是说随便找一个官员就能组织起来的，它是需要一个非常庞大的学术团队来做背后的支撑。这个封禅典礼和天文祭祀有关，在汉代呢就属于太史令的职责范畴，因此司马谈有幸参与到了典礼的整个筹备策划。但是就在这个祭祀完了嵩山之后，当时的皇帝并没有继续带着司马谈前往泰山啊。司马谈他是封禅仪式的学术顾问，那为什么会被独独的留下来了呢？作者当时呢提出了两种解释，一种呢就是司马谈对于封禅方式的主张跟当时汉武帝的意见不一样，因此呢他被逐出了随行的队伍。还有一种解释呢，就是说他因为生病，那汉武帝不愿意让病人参加这样盛大的典礼，于是呢他就被留在了途中。无论原因是什么，司马谈没能参加最终的一个封禅大典，这样巨大的失落使得他身染重病。好在呢当时出使西南的儿子司马迁提前回来，这父子俩得以见了最后一面。那临终之前，司马谈没有要求儿子说你要在家多陪陪我啊，也没有说一些其他的要求，而是一再的叮嘱他一定要记得两件事啊。这两件事都分别是什么呢？其中的一件就是千万不要守在父亲身边，就即便父亲已经是病入膏肓了，他呢都希望儿子司马迁赶快追上前行皇帝的队伍，去参加泰山的封禅仪式。还有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求说儿子啊，在力所能及的状况之下，可以完成一部伟大的史书。
1: 司马谈在弥留之际跟儿子谈起了孔子，为什么孔子能成为无数学者心中的偶像呢？司马谈认为这是因为他编写了史书，编写史书对本人来说能深度参与时代的进程，对后人来说能将重要的历史流传到后世，这是孔子有所成就的原因之一。不过孔子做春秋到汉武帝时代已经有400多年了，这400年间社会动荡，战乱不断，不仅没有新的史书诞生，连旧的官方记录也流散失传了。而现在，也就是汉武帝举行封禅大典的公元前110年，是编写史书的最佳时机。
0: 作者呢，在这本书里面提到，他说呢，此时是汉朝的极盛之年。以前呢，农耕地区一直受到游牧民族的侵扰，而这个时期的汉朝整个呢算是非常的稳定，汉武帝亲自巡视边境啊，派出了两路大军深入到匈奴腹地，但是呢却看不到一个匈奴人。于是汉武帝就派遣使者找到了匈奴这个单于，并且带话啊，说南越王的头颅已经悬挂于汉朝皇宫啊，如今如果他准备前来与汉朝交战，那天子将会亲自带兵在边境上迎战啊，单于如果没有一战的勇气，那不如呢可以南下来做臣子，何必逃到那么远的地方，躲在大漠以北的苦寒之地呢？在过去啊，这一番话足以让脾气暴躁的单于杀掉使者，但是如今的他既不敢杀使者，也不敢前去应战啊。这时的中原王朝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边境安定。除了边境的安定啊，当时呢汉朝啊，可以说他呢也真正的实现了一个所谓的一统。秦始皇认为自己得过三皇，功高五帝，而汉武帝统治时期的疆域面积早已经远远的超过了秦代。虽然呢这些土地理论上还是分封在朝廷直接管理的郡县和诸侯王的国土上，但是事实上已经是没有任何区别了诸侯王呢也搞不出曾经的这个七国之乱，但是呢此后这个汉武帝的诏令啊，没有人敢不听从。所以呢，司马谈出生在汉文帝的时期，那司马迁呢出生在汉景帝的时期，这文景之治又是被载入到史册的。这个时候可以说是汉代比较稳定，也是人民比较幸福的时期。司马迁长大之后曾经游历全国，这也更加加深了心中一统的印象。因此呢，假如汉朝啊当时没有如此稳定的一个一统局面，那么他也不太可能在旅途上能够平平安安地旅行这么长的时间。

0: 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俩之所以有志于写一部史书，正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强盛时代。比如唐朝建立正式结束了300多年的分裂时期，唐太宗就组织人手把晋朝到隋朝300多年的历史编纂成8部史书，这就是著名的唐修八史。但是只是时代好就一定能够诞生好作品吗？史记显然不是一部任务式的平庸作品，所以只讨论时代因素不足以解答我们心中对司马迁伟大成就的困惑。答案或许隐藏在两个词中，太史公和太史令。
1: 为什么说我们应该关注这两个词，太史公和太史令？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说呢是来读一读关于史记的故事，其实呢不如来读一读司马迁以及他的成长的故事啊，看看为什么是他留下了史记这一部著作。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看过长安12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0: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司马迁的记忆之眼，从司马迁记忆的角度来了解《史记》。
1: 当时呢，司马迁的父亲过世了三年，三年之后，司马迁凭借出色的学识被朝廷任命为太史令，这个呢也是当初父亲曾经担任过的官职。但是你是否发现，《史记》当中司马迁在自序的那篇文章里面就叫做太史公自序，并不是太史令自序。《史记》这部书呢，最初的名字也是叫太史公书，不是太史令书。所以这个太史公和太史令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当然我们从字面上的意思可以看到，这两者的差别好像呢就在这个公和令上。这个令的含义之一呢，就是某个工作的主管官员，比如说县令、尚书令。太史令也是一样，根据《后汉书·百官志》当中记载，说汉代这个太史令是个小官，职责呢就是管理图籍、观测天象，另外呢也做一些记录历史的工作，但呢主要还是记录近几十年发生的事情，根本不需要你去著书立说，更不需要耗费心血去写一部贯穿千年的鸿篇巨制。那说完了这个太史令，我们再来看一看太史公。查阅有关汉代400多年的历史记录，并不能够查到一个叫做太史公的官职名称，因为在古代啊，公他呢是第一等贵族，管理图书记录历史的太史怎么能够获得公这样的地位呢？显然太史公这个词并没有反映历史事实，这其实呢是司马谈父子的一种自我的期许。
0: 在《太史公自序》这篇文章中，司马迁花了大量篇幅介绍了自己家族的历史，其中第一段就说，司马氏曾经负责管理周王室的历史典籍。
1: 在西周，史官的地位是非常高大的，因为呢，历史本质上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记忆，史官的职责就是掌管历史，掌管记忆，那掌管记录前人经验的文书。所以在书写工具并不普及的当时的汉代啊，掌管记忆便意味着保存着国家存亡的一些经验，而这些经验可以直接的服务于君主的统治，所以意义之重大可想而知。这呢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太史这个工作可以加上公这个在古代非常耀眼的尊号既然史官很重要，那为什么到了汉代史官却沦落为没有什么影响力的小官呢？其实在西周时期啊，史官的地位是非常高大的进入到春秋以后，社会变得开始剧烈的动荡，政治家们发现过去的经验对于当下的情况参考价值越来越小，甚至会成为一种思想上的束缚。那从此以后呢，史官就被逐渐的边缘化。所以阅读《太史公自序》，你会发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司马迁的祖辈们不再担任史官，而是去做更多能够获得实际成果的工具。比如说司马迁80祖司马错，他呢就是秦国大将，多次重创楚国，战功赫赫60祖这个司马晋，他呢也是一名这个大将。40祖司马昌在秦始皇时期担任铁官就是掌管铁这种重要的战略物资。30祖司马无泽在汉高祖的时期做过长安城的这个掌管城市管理的这样的一个人。这个祖父司马喜他的爵位是五大夫意思呢就是汉代的9级爵，就这个普通人奋斗一生可能呢也就是奋斗到一个8级。不过呢这个司马喜虽然有爵位，但是他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实际职务的作者认为呢司马家族在当时已经面临着进一步败露的风险。那司马谈父子回顾自己的家族史，眼睁睁地看着史官的工作被不断的边缘化，家族影响力不断的减弱，所以呢这父子俩还有实现抱负的机会吗？好在这个时候呢，汉武帝的时代又重新的来塑造了这样的一个时机。在汉武帝时期是推崇儒术古老的史官工作重新被人注意到了。有的人甚至宣称说，在一些仪式性的场合，太史令的这个位次应该是要在丞相之上的。 于是呢，一些人在太史这个官职的前面以及后面就开始加字儿，比如说叫太史公啊，一种美化语。正如我们今天也会用公啊或者是老来称呼一些德高望重的人。而司马喜的儿子啊，司马谈恰好呢担任太史令，司马家族的命运在此迎来了转机。作者认为，司马谈是一个素养很高的人，他的内心有着很大的抱负，即便是在区区的司马令这个方寸之间，也要干出一番事儿。比如说他呢就抓住了一个机会，深度的参与到了这个皇帝封禅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但是真正能够让史官留名青史的，不是说策划一场活动，而是编修一部旷世巨著啊。这部巨著呢，蕴含着里面比如说这个民生之道、治国之道，影响当下，还能够流传千古。所以可以说，一团熊熊的烈火此刻正在司马迁的父亲他的胸中熊熊的燃起了。
2: 修史最大的挑战不是耗费时间，而是搜集大量素材。前面提到，孔子以来的400年间，官方没有修过史，而且各地的史料零落不堪，这就需要一点一点的搜罗整理。这不只是个体力活，这还是个烧钱的事儿。从全国各地找材料，旅途经费从哪儿来呢？司马谈敏锐地抓住了汉武帝的需求，他参与到了文化工程的编纂，借这个机会为儿子争取到了旅行经费。
1: 所以你看，这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之所以要修历史，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动机，就是要激活家族的记忆和修史的一个传统啊，把修史的工作做到极致，让太史这个古老的身份重新的焕发生机。所以到这儿，我们基本可以理解为什么司马谈没能参加封禅大典，最终竟然会让自己一病不起。为什么司马谈在去世前反复地叮嘱司马迁说，你不要管我，不要停留，赶快去追上汉武帝的队伍。因为司马迁要做的不只是追上封禅的队伍，而是要搭乘着这股风来实现两代人的抱负。所以他可谓是背负着沉甸甸的使命。那接下来呢，他要如何完成这部史书呢？对于怎么写史书啊，父亲司马谈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个基本的大框的想法，大原则就是要完全的呼应儒家正统，从儒家主张的开始写起，并以呢汉武帝封禅这个历史作为一个高潮的结束。之所以要按照儒家的模式，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重视史官的理论依据这个是儒家的主张。那修史呢，这个行为也是学习孔子，呼应儒家正统才能够逻辑自洽。那第二个呢，就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任何其他的文化活动都应该顺应这个趋势。不过呢，我们今天读到的史记啊，其实并不是司马谈当初预设的那个样子，他的时间的上下限都被打破了。司马迁能够把记录的历史都记录了进来，从上古传说，从皇帝开始写起，一直写到汉武帝封禅之后，他并没有落实父亲当时的建议。而另外呢，最初父子俩决定写史书，契机呢是处在一个这个时代的大背景之下。按理说这个史书它呢这个不应该是按照后来我们看到的这个模式来进行的。所以你会发现，司马迁常常在文章当中发表一些个人的评论，甚至夹带私货，后来呢甚至惹怒了汉武帝，烧毁了部分的作品。司马迁他不是要恢复传统吗？可为什么在实际工作当中又会如此的充满自己的个性呢？其实呢，司马迁复兴传统学习孔子去编著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体现周公以来的这种传统，写一部贯穿古今的历史，更要承继历史写作的一种核心的精神。太史公自序当中呢，就有一句话叫做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政。在司马迁的心中他真正要传承的其实是一种春秋笔法，也就是孔子去编写春秋时一种坚持的这种褒贬的精神。所以他呢在筛选史料故事的时候，一直都非常关注他自己当时所处的一个汉代社会的现状。他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像春秋一样威严大义，针砭时弊比如说司马迁在记录封禅的时候，这种态度就体现得特别的明显。广告之后呢，我们就回来和您看一看，在史记当中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篇章，就叫做封禅书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司马迁真的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一个人。那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把这篇文章和您读完。今天的这篇文章呢，是来自于一本书，叫做司马迁的记忆之野， 我们从司马迁他非常个人的一个记忆的角度

0: 来了解他为什么以及他是怎么写出《史记》这部著作的。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1: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

0: 点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司马迁的记忆之眼，从司马迁记忆的角度来了解《史记》。
1: 这本书给我们提到了说，司马迁他呢是希望这部书是能够像《春秋》一样微言大义，针砭时弊。比如说他在记录封禅这件事情啊，这么重要的一个仪式的时候，他的态度就显得非常的明显。在《史记》当中有一篇就叫做《封禅书》，其中呢就记载了封禅这个事情，这可不是说随随便便策划一下就能够完成的。即使汉武帝做了空前绝后的贡献，这个大典也需要等待上天来释放信号才能举行。你可能不太理解，说这是什么意思？这不是这个拍摄什么这个传说故事、神话故事？什么叫做上天释放信号？其实说白了呢，就是很多古装剧里面啊所用的四个字，叫做天降祥瑞。有一些人呢看懂了皇帝的内心需求，便人为的制造祥瑞，说啊自己发现了什么上古时期的大鼎。因为传说嘛，大禹的时期铸作了这个九鼎啊，象征着天下九州。100多年前秦始皇想尽各种办法都没有凑齐这九个，现在呢这失落的大鼎竟然奇迹般的出现了，你说这是不是天降祥瑞啊？然后呢大家都热热闹闹的凑上来。但是这个时候啊，司马迁呢却冷冷地看待这一切，并且将这一出闹剧记录了下来，一点点地戳破了汉武帝的小心思。在封禅大典举行前，负责策划活动的儒生和方士之间发生了分歧。儒生呢就认为封禅的目的是向上天汇报当下这个，比如说这国家治理的怎么样啊，老百姓安居乐业等等等等。但是方士认为呢，皇帝应该借此机会祈求长生不老。这双方吵来吵去，汉武帝实在看不下去啊，自己没办法，想了一个办法来解决这个学术争端。最终这个办法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呀把这个封禅典礼分为了两个部分。公开的那个部分呢，汉武帝就是说自己非常的谦卑啊，说自己实在是承受不起封禅这个大典啊，然后非常谦卑的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公开的活动。那还有一部分是秘密的啊，秘密的就是自己带着自己的宠臣悄悄的登上了山顶，过了这个一段时间才下来啊，具体发生什么事情史料当中并没有记载。人们只是知道跟着他一起上山的那一位宠臣下山之后第二天就去世了。后来呢有人猜想说，哦，是那天晚上许多征兆都显示这个上天啊可能更喜欢那位宠臣而不是汉武帝，这就引起了皇帝的猜忌。那么我们回到司马迁，他对于封禅的情绪其实也是非常复杂的。跟其他的读书人一样，司马迁也相信封禅是一件好事盛事，但是呢他又看不惯在封禅过程当中那些弄虚作假这样的一些行为。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封禅的意义在于为天下人祈福，而不是为皇帝的个人追求长生不老。
0: 像封禅书这样的写法在史记中随处可见，比如他写了循吏列传和酷吏列传，表达了他对严刑峻法治国的反对。他写了游侠列传，反映了那个时代皇帝对民间人士号召力的警惕。这并不是司马迁夹带私货，而是继承先秦传统，通过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来成一家之言。那么最后我们再系统的来看一下司马迁的记忆之野中落成的丰碑《史记》。
1: 上学的时候我们都背过一句话，这句话呢会以可能是填空的形式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形式体现在我们的卷面上，就是说《史记》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到底意味着什么？在司马迁以前，古代人编纂的历史书主要是两类，一类呢是古代君王的重要的一些讲话，或者是君臣讨论重大议题的一些会议纪要，比如说上书。像这种呢都是第一手的文献，真实性很强，能够帮助我们还原历史现场，包括发言者他的情绪是不是很激动或者是不是很平缓都会被记录下来。但是这些文献问题也很突出，首先呢我们现代人来读就很难懂啊，你就别说今天的学者读起来都非常吃力了，你像战国汉朝的一些学者读周代的文献也是要抓破脑袋的。另外呢由于时代过于久远，有一些文献就算

0: 面意思你能懂，但是早已经时过境迁，你根本没有办法理解，你不能够站在曾经几千年前那个时代去理解当下为什么这个人会说出这样的一些话。除了像《尚书》这一类的文献之外呢，最初还有一部历史书叫做《编年体史书》，也就是把过去发生的事情按照年份、按照时间一年一年的记录下来。这个编年体的好处呢，就是这个事情的发生先后顺序它是有主有次的，但是它的坏处就是如果这一年之内发生的事情太多啊，你读起来就会很零碎。比如说某一年某个地方粮食大丰收啊，某个地方发生了地震，某个地方遇到了这个游牧民族啊，某个地方的读书人写了几篇足以传世的好文章，就这些事情之间呢它没有什么关联，但是呢却都要写在一起，就会让读的人理不出头绪来。于是呢史记的特色就显而易见了，他在当时以一种非常全新的手法进行了编写啊，这个呢就是纪传体。
1: 所谓纪传体不只是写一部人物传记那么简单，史记可以分为五个部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可是你是否想过为什么要分成这些类别呢？而且是这样的排序呢？
0: 是啊，为什么会是这些类别、这些排序啊？这些问题我们继续来看一看。第一部分啊，第一部分呢叫本纪，有人说本纪啊就是在给皇帝写他的生平传记，其实呢也不是，本纪的宗旨是记录关乎国家根本的大事。所以当你现在就去看史记的目录，你会看到啊，截止到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汉代有过五位皇帝，分别是汉高祖、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但是史记当中却并没有汉惠帝的孝惠本纪，取而代之的呢是吕太后本纪。这是因为刘邦死后十多年，汉朝的这个最高主导者是他的妻子吕后，而不是刘邦的儿子汉惠帝。所以有一点你需要注意啊，虽然本纪记录的是国家最重要的大事，有点像这种编年体史书，但是史记当中的本纪它的主线要比编年体的史书更清晰。原因呢就是本纪的作用是这个提纲挈领的记录下最重要的一些事情，那如果有一些内容不太重要但是又舍弃不掉了，觉得舍弃掉很可惜怎么办呢？这就要说到史记当中第二个部分叫做表啊，第三个部分叫做书。这个表呢你也可以理解为就是你很熟悉的比如说表格啊，表有了一目了然的意思，一些比较重要但杂乱的信息写在文章里面写得很凌乱，但是你列在表格里，沿着时间啊、地域啊、人物线索检索起来就一目了然。如果说史记的表是在帮你画一个轮廓，那么史记的书就是对一些非常重要的专题进行描绘了。司马迁选了八个关系到国家根本的主题，包括财政、水利、天文、历法等等等等。他在这本书你可以看到啊，国家的运转不是说只有皇帝，有皇帝是不够的，还需要贵族的帮忙。于是呢史记也有了第四个部分叫世家，就是这个权力世代相传的一些大家族。司马迁认为啊，那些大贵族就像是这个天上的可能是比如说多少多少个星宿一样啊，拱卫着象征皇帝的北极星，只有国家大事的历史是不完整的。那司马迁最杰出的贡献之一是他开创了一个新的门类叫列传。以前呢血统啊地位不高的人没有资格被历史记录，但是从司马迁这儿开始，除了著名的当时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啊，只要值得一说的，即便是社会最底层的人啊，做买卖的人、能言善辩的人、行侠仗义的人，他都被写在了历史当中。所以你看这五个部分合起来，有一部分呢是主线，有细节、有概括、有专题，能够反映整个历史的风貌作品。那分开看呢体验感也不错，尤其是很多人物列传，就像你听评书一样，对吧啊，去这个茶馆里面听说书人给你讲故事一样，生动有趣的就跟小说似的。所以这个纪传体在当时就特别适合当时的中国古代历史。那后来写历史的人呢也都延续了司马迁的这种写法。
1: 其实纪传体最广泛的影响并不是为中国古代编修史书创造了模板，而是降低了历史的阅读门槛和写作的门槛，让历史从少数史学家独享变成天下人共享。
0: 作者说，他说你看啊，咱们读这个《水浒传》的时候，你未必能够记得啊一百。

0: 零八将啊，这108条好汉的出场顺序。再比如说你读《西游记》的时候，这孙悟空到底是先打了哪个妖怪，后打了哪个妖怪，可能你也弄不清。因为呢，你要把这些问题都捋清楚了，你需要编年体的思维，常人是很难有的。但相较而言，精彩的故事我们都能记住，对吧？这个呢，就是记事体啊，它的一个思维了。当然，对于事情的个别的细节啊，可能我们也会有遗忘。但是你像武松啊、林冲啊、孙悟空啊、猪八戒呀，对吧？包括什么三打白骨精啊，这些故事、这些鲜活的形象都在我们的脑海当中。这个就是纪传体的思维，围绕人物展开故事的纪传体的写法，就非常符合大部分人的一种欣赏的趣味。这也恰恰是《史记》这部书的功劳。有了《史记》，历史记载与普通人的关系一下子就变近了。只要你是识字的人，你都能够从阅读人物故事当中来获得一些乐趣，所以它的阅读门槛降低，写作门槛也就降低。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我们从《史记》可以说是开启了观修史书的一个这个传统。其实呢，在《史记》方面除了这个成就之外，还有很多，比如说关于这个读史啊、写历史的一种文化氛围，同样呢也是《史记》的功劳。那感兴趣的话呢，各位都可以就是通过这本书先来看一看它，然后再去回头再把《史记》重新的看一遍。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司马迁的记忆之夜》。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0: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呢，就像是一个人独自在夜里的胡思乱想，他所有脑海里面闪过的碎片，以及一些可能并没有答案的思索。这是方大同作曲加演唱的一首《黑夜》。

一个人起床，一边穿好一套西装，一路街上逛，一直等到阳光换成了月亮，换成情人一双一双，幸福的模样让我有点迷惘。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用到了很多次一这个数字，这就让整首歌词从一开始就显得特别的有装法。一个人一套西装，一边一路一指，还有行人一双双，他就用这一系列的一字浅浅地勾勒出这个人的一天，从早上自己起床到出门，从白天到晚上，因为他说等阳光换成了月亮。夜幕降临之后，发现路上的行人都变成了一双一双，看起来都是很幸福的模样。那这样的场景呢，有人会觉得羡慕，希望自己也能够像这样身边有个伴，但是歌里面的这个我却是对这样的幸福打了一个问号，他说他有点迷惘。

一张嘴有点闷，两片唇能亲个吻，还是不太卫生，不停发问。一个人最可靠，两个人会更热闹，还是更多争吵？一个问号，叫我怎么知道？黑夜我会胡思乱想，想找个对象，想得自己心痒痒。黑夜我会那么突然，很享受孤单，至少没太多负担。这个是他对于两人关系，对于爱情的发生的这种想象跟猜测。他并不是一味的向往，同时还有很多的迷惑。就比如说两个人是会更热闹，还是会有更多的争吵呢？想一想会不会啊，可能还是自己一个人最可靠，没有那么多的不可知。而且呢，这一段他依旧是用到了好些个一字，那中间也加入到了数字二，也就是两，两个人两片唇，一张嘴一个人，最后落到了一个问号，没有答案。这些都是他在夜里的胡思乱想，他也很坦诚，承认自己偶尔会心痒痒，想找个对象，但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似乎也很享受孤单，不用承受两个人一起必然随之而来的一些负担。

海滩上的沙，谁用爱情画成涂鸦？一个人的家，两个人挤不下。月亮高高挂，谁为爱情哭得沙哑？要结束的话，不开始也没

床，一双手就足够，两对手十指紧扣，如果有小朋友也许很逗，一张腿就会走，一直走永不回头，到最后已拥有还是没有，走在十字路口。这一段依旧是他对于爱情的半信半疑。这首歌歌名叫做黑夜，所以呢他依旧写的是一个夜里的场景，夜色下的沙滩，有人在上面写字涂鸦，可以想象应该大都是某某某爱某某某，然后再画一颗爱心之类的这种图案。但同样的月色下，也有人在为爱情哭得沙哑。于是他又开始考虑，既然一定要结束呢，是不是就不要开始了，习惯了一个人住，那两个人住会不会就有点拥挤呢？下半段依旧是用数字一数字二，一双手两对手，一张腿也可以自己一直走。那除了这个数字一跟二，还有十，是十指紧扣还是十字路口？曾经拥有最后又失去，那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他在夜里不断地问自己，不断地思考着这一些问题。

白天不要来，我在黑夜感觉很自在。明天不要靠近我，不要被逼迫装忙碌干活。自己的空间只有在日出之前，才能天马行空放纵一瞬间。虽然刚才整首歌词看下来，这个人他在夜里的胡思乱想似乎也不是什么太开心的内容，有些还是有点哲学意味的稍微深度的思考，但是即便这些思索这些发问没有得到解答，但到了最后我们知道他其实还是开心的，所以他才会期待白天不要来，他不想要白天忙碌的工作，只喜欢在黑夜里他自己一个人很自在胡思乱想天马行空。那对他来说是这样的一个很放松很放纵的自我空间，所以唱到最后他反复的唱着梦里在梦里，就像是对应了这个歌名所说的黑夜，黑夜梦里或许是他每一天当中最放松的时段跟空间。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方大同黑夜，收录于2016年的专辑 JTW 西游记。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子，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天心阁站到了。
3: 在古时候叫做提醒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醒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吟诗作赋。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8: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7: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8: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路过很多站，同行过很多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银盘路西口
3: 这儿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
3: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FM 95.5，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还历久弥新。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是我们的听唱片单元，要听到这一张是尘封已久的1986年的作品。之所以说尘封已久，是因为其实有不少八九十年代的唱片，或者是经典，或者是特别，都会被后来年轻一辈的乐迷翻出来听。但今天这一张旧唱片呢，甚至这一位歌手都不算是太频繁的会被提起，他是范怡文。我非常非常的喜欢范怡文的声音，可能因为一直我都比较的偏爱中低音，但是呢，范怡文的中低音你听起来不会觉得很低沉，反而还有一种亮度在里面，所以一直以来都很想买他的专辑，但真的是太难找了，要么就是贵到完全买不下手，可能因为后来也并没有再复刻再版，所以市面上可以流通的应该就还是最早的那一批印刷品。一直到我在纽约工作以后，单位的音乐资料库里面才翻出了好几张范怡文的专辑，而且还是非常复古的卡带，所以今天才有机会比较完整的跟你听一听这一张1986年范怡文的首张专辑。先听到这首《夜那样深》。

时间是个谜，在它的巨浪里，有些歌热潮退却就随风而逝，有些人大浪淘

听到这首《夜那样深》，1986年范逸文在点将唱片发行了一个作品。这一张专辑的封面呢，他是穿着一身牛仔服，蛮有个性的样子。那很多年以后，范逸文在一个访问当中说到，他说当时拍了那么多的照片，不知道为什么点将的老板桂姐他就选了最丑的一张。那从这个访问的细节你就可以看得出他的个性是非常直的。他说当年他是让老板非常头疼的一位歌手，但是呢话说回来，他自己也承认专辑封面的那一张所谓最丑的照片其实最像真实的他，并不是说真实的他最丑，

而是说照片里面那一种皱着眉头有一点烦闷不太满意的表情，就很像范逸文真实的个性。所以其实柜姐很会挑，她挑中了这一位歌手的特质的一个照片。而当年人们最早认识范逸文，大都是从张清芳的专辑里面听到他们两个女生对唱那一首《这些日子以来》。那时候两位都是新人，一个人的声音那么高，另一个那么的低，而且呢也很少有像这样从两个女生的角度去唱一段三角恋的创作，所以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作品。那这首歌是陈文伶的创作，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最后舞曲也是陈文伶，甚至你还可以听得出来，就是这首最后舞曲它的曲式其实跟这些日子以来也是有一些相似，你可以有机会的话找出来对比着听。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内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14: 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单元。今天听到是1986年范怡文专辑。范怡文在我们内地并没有太大的知名度，在台湾地区呢，他是在出道的5年之内就发了7张专辑，而且每一张的销量成绩都很不错，只是后来他没有再继续唱了。当然很多年之后，他又重新发了2张新作品，一个是在2005年，一个是

在2009年，但是那个就都是后话了。那最早他之所以会成为歌手，跟很多人一样，也是参加了唱歌比赛。其实那个时候他比赛并没有得名，像这样的中低音的女歌手可能都稍稍有一点吃亏，除非你是低到像蔡琴那么的低。但是其实蔡琴也是后来因为唱了大量的发烧片才一再的辐射出影响力，直到现在其实唱歌比赛也是，好像人们还是觉得要能够飙高音才是唱得好。所以呢，范逸文自己也说，一直以来他好像这样的中低音都不是太受青睐。可是呢，即便他比赛没有得名，却被点将唱片的柜姐发现了，连当年在点将担任过企划的也要签。很多年之后说到点将的时期，还是会说他非常非常的喜欢范逸文的声音。

听到这首《说爱》，带有一点点说话的意味，这是李宗盛的创作。刚才听可能还不觉得，我们现在一说是李宗盛的创作，好像就突然意识到那个风格的确是像，对不对？其实刚才我在听的时候，甚至会联想到这首歌如果是陈绮贞来唱，或许也会是另一种味道。因为这样的一个作品，如果你去想象一下，它换一版更加当下的编曲，

真的会有一点好像意识流一般的译文的气质。其实范逸文几乎所有的专辑都是这一种可以超越时间，30多年之后再听，依旧是觉得不俗的作品。当然，这也并不是他自己自主的选择。虽然品质的确是还不错，但是那个年代的歌手很多都没有自主权，尤其是新人歌手，那时候可能也并不会说根据歌手的个性特色来做定位跟包装，通常就是公司帮你安排好所有的一切，你只要进棚录音就可以了。那后来慢慢的时代转变，才有越来越多的歌手开始在专辑里面加入自己真实的想法，参与到选歌、整体的企划的方向等等。接下来听到这首是《午夜的寂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那一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些人那些歌。上半段我们说到范怡文的年代还不是一个就是歌手们普遍可以自己决定创什么做什么的年代，所以很有可能那个时期的歌手他本人的真实个性跟公司打造出来的形象不太一样。比如说范怡文，我们听他的声音那一种很轻微的又很独特的鼻音，还有歌曲里面的这种婉转的气质，可能你会觉得他也是一个纯净的有很多心事的深情的女子，但其实真实的范怡文是非常大姐大气势的。当然并不是说她就不深情就没有心事，而是她个性很直接，说话大辣辣的，笑起来很大声。如果不是因为很多年以后她又重新发专辑上通告，在过去80年代的录影当中或许还真的是不一定能够看得到她这一面。而当年在录这些歌的时候，范怡文因为还非常的年轻，有一些感情是没有能够体会这么深的。比如说接下来这一首《一生情一生还》，词曲的老师呢就希望他可以唱得悲伤一点，但范怡文怎么样也没有办法实现，后来磨了非常的久才完成。我们稍后再接着说。

听到这首《一生情一生欢》，因为这首歌当年是整张专辑当中最受欢迎的一首，所以这一张专辑呢也被称为是《一生情一生欢》。那么我们在最早听到的那一首《夜那样深》，还有刚刚这首《一生情一生欢》，都是林秋离作词，熊美玲作曲，这对创作的夫妻档。后来他们说起当年范怡文的录音的过程，非常幽默的形容就是，如果他再不哭，我们就要哭了。范怡文刚好自己也听到了这一段访问，他自己也是忍不住哈哈大笑，就回想起那个时候不识愁滋味，连悲伤的情歌都唱不好。而到了2009年，范怡文在发新专辑的时候，他又重唱了一版《一生情一生欢》。那个时候的他已经经历了事业的低潮、家人的背叛、与前夫离婚，起起落落之后，唱起来这首歌反而是显得更加的开阔跟平淡。不知道林秋离跟熊美玲夫妇是否会喜欢这样的一个新版本，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自己去找来听听看。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依旧是86年的范怡文专辑当中这一首《我给你的爱》，这也是熊美玲的创作，有一点复古的轻盈。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内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3: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说到的是1986年范逸文的专辑，专辑的名字就叫做《范逸文专辑》。但是呢，在专辑的封面，它其实特别的标出了《夜那样深》还有《一生情一生还》这两首歌。那么在磁带侧面的脊背上面标出来的是《夜那样深》还有《爱情到底是什么》。你看得出来，它第一波主打应该设定的就是《夜那样深》，只是后来一生情一生还还更加的受欢迎，所以大家说起这张专辑的时候就习惯统称为一生情一生还了。那刚才我们说到，我是在资料库里面找到这张专辑的，而且还是当年古老的台版的卡带。我们最早听的内地引进版的卡带呢，它的歌词通常就是一张白纸印满了这个字，其他几乎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设计了。后来歌词本大概到了90年代中期后期吧，才开始越来越厚，加了很多的图片跟文字进去营造氛围。那么在80年代的台版的卡带，它的歌词又是什么样的呢？它通常都是一整张纸，

它没有到 A4 纸那么大，但是面积的确也是不小，折叠成小小的一叠就塞到磁带的盒子里面。很多公司呢都习惯是一面印歌手的照片，那另外一面印歌词，而印照片的那一面你展开来几乎都可以看作是歌手的一个小海报。

没有那么的重视吧。那么时间的关系，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到今天最后一首歌了。这首歌叫做《两个人的故事》。谢谢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一个小时的时光，我们一起听了这一张不是太多人熟悉的作品，范怡文1986年的首张专辑，同时也结束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我们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水风景站到了。
4: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
3: 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能好好告别，原来求也求不到，就互相说服，难得遇见，所以难免分离才是天公地道，稍安。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4: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0: 我相信真正能够影响你的，其实并不是那件发生的事情，而是你看待这件事情的角度和态度。所以和你分享一些让你觉得生活愉悦的思考问题的方法吧。我们想要的很多东西都很昂贵啊，所以我们拼命的去挣钱，努力想要靠近这些我们想要的东西。而查理芒格说过一句

句话，说你想要得到某一样东西最好的办法是让你自己匹配你想要得到的这件东西。这句话也鼓励了很多人不断努力的前进成长。从事实上来说，如果讲幸福这件事，真正让我们幸福的事物很多时候常常是免费的，比如爱，比如欢笑，以及为我们的渴望而努力的那个过程。就像小王子里说，真正美好的东西都是看不见的一样，让你幸福的东西也常常都是免费的。所以停止尝试去购买幸福，要知道抵达幸福不只有购买这一条路，甚至不是这一条路。

如果你在内心没有真正的认可自己，那么你也无法与任何其他人建立长期幸福的关系。这是如果要生活愉悦给你的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停止向外界他人索取幸福。你必须先从内心了解自己，认识自己，你才可能挖掘出自己的价值和力量，在生活中创造稳定，稳定的生活，稳定的情绪，稳定的收入，并且和他人分享。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一定是基于那个稳定的有庞大包容力的你才可以分享。如果你是飘忽的，或者是情绪不稳定的，你很难真正的跟他人分享有价值的东西。 Super Idol 的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9: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0: 好久不见，
9: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1: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9: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园有约。

无所事事，你觉得这个词用在你身上合适吗？很多人都不承认自己无所事事吧，总是会想说我工作这么忙，哪里无所事事。但是工作忙碌，常常我们是在一个固定的链条上，你是整个机器当中的小小零部件。你做完了这件事情，可是你是真正有效的完成了吗？比如你有认真的思考这件事情是不是还有机会做得更好，它未来有可能发展到什么样的状况。好多时候呢，我们想的太多，做的太少，但也有更多的时候我们是什么都不想做的，对于被安排的工作之外毫无建树。有时候不要思考太久，受制于你现在的工作形式还有你所处的位置，请评估当下的状况，并且果断地采取行动。你无法改变自己拒绝面对的东西，去试错，去冒险，才能够真正成长。

当机会出现的时候，没有人能100%的准备就绪，所以不要老想着自己没有准备好。当生活中出现机遇的时候啊，它会迫使我们超越舒适区，这意味着我们要调整痛苦，进入学习区。如果你担心的太多，考虑的太多，有可能你还没有开始做，就已经被自己的担心给吓跑了。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
4: 如果你是一个社交能力很强的人，你被各种关系包围并且游刃有余的时候，要给你一个小小的提醒，就是必须明智地选择关系。独自一人总比和不合适的人在一起要更好，所以你不必着急，因为一件好事情的发生意味着它将在正确的时间带着合适的人并出于最佳理由出现在你面前。而当你自我感觉很好时坠入爱河，而不是在寂寞时坠入爱河，这段爱来得更公平也更清晰。所以不要出于错误的原因进入一段关系。

0: 愿意。
1: 我相信在生活中，你慢慢会发现，遇到的每个人都有他们的意义。有些人会考验你，有些人会利用你，有些人会教你一些东西，有些人会渡你经历苦难。但是最重要的是，有些人会让你成为最好的自己。我们很难轻易的一眼分辨什么人是什么样的位置，这个时候有可能会交给时间来处理。就是比如你隔着10年的时间，你看10年以来认识的这些人，谁对你的影响最大？是良性的还是负面的？是成长性的还是让你困在其中？不必急着做决定，交给时间寻找答案。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7: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8: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7: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9: 我们结婚吧。
7: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6: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0: 不管你是否承认，这都是一个竞争的时代，停止尝试和他人竞争也会让你的生活更愉悦。有人会说，那不就是躺平吗？躺平是什么事也不做，因此没有竞争对手。而尝试停止与他人竞争，是你不必担心别人做得比你更好，但是你要专注自己的成败。你只要跟昨天的那个自己比，因为成功是你和自己之间的一场战斗。如果你今天做得足够好，心态足够正常，努力的成果足够好，比昨天好，就值得骄傲。

0: 我相信真正能够影响你的，其实并不是那件发生的事情，而是你看待这件事情的角度和态度。所以，和你分享一些让你觉得生活愉悦的思考问题的方法吧。比如，你在生活里是不是有时候会因为嫉妒而觉得不开心？不要嫉妒别人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因为嫉妒会让你见不得别人的好，也会让你心生不满，错失向别人学习的机会。所以当你发现你有嫉妒心的时候，你就问问自己，我自己拥有什么样的东西是别人每个人都想要的呢？不要担心你找不到，你一定能够找到你生命当中属于你的一件让人羡慕的事。当你觉得自己也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没有人值得他人嫉妒，因为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天赋。
1: 像孩子那样哭着闹着，像大人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流转的故事。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2: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时间是个谜，在它的巨浪里，有些歌热潮退却就随风而逝，有些人大浪淘沙还历久弥新。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是我们的听唱片单元，要听到这一张是尘封已久的1986年的作品。之所以说尘封已久，是因为其实有不少80-90年代的唱片，或者是经典，或者是特别，都会被后来年轻一辈的乐迷翻出来听，但今天这一张旧唱片呢，甚至这一位歌手都不算是太频繁的会被提起，他是范怡文。我非常非常的喜欢范怡文的声音，可能因为一直我都比较的偏爱中低音，但是呢，范怡文的中低音你听起来不会觉得很低沉，反而还有一种亮度在里面，所以一直以来都很想买他的专辑，但真的是太难找了，要么就是贵到完全买不下手，可能因为后来也并没有再复刻再版，所以市面上可以流通的应该就还是最早的那批印刷品。一直到我在纽约工作以后，单位的音乐资料库里面才翻出了好几张范怡文的专辑，而且还是非常复古的卡带，所以今天才有机会比较完整的跟你听一听这一张1986年范怡文的首张专辑，先听到这首《夜那样深》。

听到这首《夜那样深》，1986年范逸文在点将唱片发行了一个作品。这一张专辑的封面呢，他是穿着一身牛仔服，蛮有个性的样子。那很多年以后，范逸文在一个访问当中说到，他说当时拍了那么多的照片，不知道为什么点将的老板桂姐他就选了最丑的一张。那从这个访问的细节你就可以看得出他的个性是非常直的。他说当年他是让老板非常头疼的一位歌手，但是呢话说回来，他自己也承认专辑封面的那一张所谓最丑的照片其实最像真实的他，并不是说真实的他最丑啊，而是说照片里面那一种皱着眉头有一点烦闷不太满意的表情就很像范逸文真实的个性。所以其实桂姐很会挑，她挑中了这一位歌手的特质的一个照片。而当年人们最早认识范逸文大都是从张清芳的专辑里面听到他们两个女生对唱那一首《这些日子以来》。那时候两位都是新人，一个人的声音那么高，另一个那么的低，而且呢也很少有像这样从两个女生的角度去唱一段三角恋的创作，所以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作品。那这首歌是陈文玲的创作，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最后舞曲也是陈文玲，甚至你还可以听得出来，就是这首最后舞曲它的曲式其实跟这些日子以来也是有一些相似，你可以有机会的话找出来对比着听。

0: 在哪里啊？
1: 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内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1: 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单元。今天听到是1986年范怡文专辑。范怡文在我们内地并没有太大的知名度，在台湾地区呢，他是在出道的五年之内就发了七张专辑，而且每一张的销量成绩都很不错，只是后来他没有再继续唱了。当然很多年之后他又重新发了两张新作品，一个是在2005年，一个是在2009年，但是那个就都是后话了。那最早他之所以会成为歌手，跟很多人一样，也是参加了唱歌比赛。其实那个时候他比赛并没有得名，像这样的中低音的女歌手可能都稍稍有一点吃亏，除非你是低到像蔡琴那么的低。但是其实蔡琴也是后来因为唱了大量的发烧片才一再的辐射出影响力，直到现在其实唱歌比赛也是，好像人们还是觉得要能够飙高音才是唱得好。所以呢，范怡文自己也说，一直以来他好像这样的中低音都不是太受青睐。可是呢，即便他比赛没有得名，却被点将唱片的柜姐发现了，连当年在点将担任过企划的也要签。很多年之后说到点将的时期，还是会说他非常非常的喜欢范怡文的声音。

听到这首《说爱》，带有一点点说话的意味，这是李宗盛的创作。刚才听可能还不觉得，我们现在一说是李宗盛的创作，好像就突然意识到那个风格的确是像，对不对？其实刚才我在听的时候，甚至会联想到这首歌如果是陈绮贞来唱，或许也会是另一种味道。因为这样的一个作品，如果你去想象一下，它换一版更加当下的编曲，真的会有一点好像意识流一般的艺文的气质。其实范逸文几乎所有的专辑都是这一种可以超越时间，30多年之后再听依旧是觉得不俗的作品。当然这也并不是他自己自主的选择，虽然品质的确是还不错，但是那个年代的歌手很多都没有自主权，尤其是新人歌手，那时候可能也并不会说根据歌手的个性特色来做定位跟包装，通常就是公司帮你安排好所有的一切，你只要进棚录音就可以了。那后来慢慢的时代转变，才有越来越多的歌手开始在专辑里面加入自己真实的想法，参与到选歌整体的企划的方向等等。接下来听到这首是午夜的寂寞。

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95.5，同频覆盖。

0: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内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些人，那些歌。上半段我们说到范怡文的年代，还不是一个就是歌手们普遍可以自己决定创什么做什么的年代，所以很有可能那个时期的歌手他本人的真实个性跟公司打造出来的形象不太一样。比如说范怡文，我们听他的声音那一种很轻微的又很独特的鼻音，还有歌曲里面的这种婉转的气质，可能你会觉得他也是一个纯净的有很多心是的深情的女子，但其实真实的范怡文是非常大姐大气势的。当然并不是说她就不深情就没有心事，而是她个性很直接，说话大喇喇的，笑起来很大声。如果不是因为很多年以后她又重新发专辑上通告，在过去80年代的录影当中，或许还真的是不一定能够看得到她这一面。而当年在录这些歌的时候，范怡文因为还非常的年轻，有一些感情是没有能够体会这么深的。比如说接下来这一首《一生情一生还》，词曲的老师呢就希望他可以唱得悲伤一点，但范怡文怎么样也没有办法实现，后来磨了非常的久才完成。我们稍后再接着说。

听到这首《一生情一生欢》，因为这首歌当年是整张专辑当中最受欢迎的一首，所以这一张专辑呢也被称为是《一生情一生欢》。那么我们在最早听到的那一首《夜那样深》，还有刚刚这首《一生情一生欢》，都是林秋离作词，熊美玲作曲，这对创作的夫妻档。后来他们说起当年范怡文的录音的过程，非常幽默的形容就是，如果他再不哭，我们就要哭了。范怡文刚好自己也听到了这一段访问，他自己也是忍不住哈哈大笑，就回想起那个时候不识愁滋味，连悲伤的情歌都唱不好。而到了2009年，范怡文在发新专辑的时候，他又重唱了一版《一生情一生欢》。那个时候的他已经经历了事业的低潮、家人的背叛、与前夫离婚，起起落落之后，唱起来这首歌反而是显得更加的开阔跟平淡。不知道林秋离跟熊美玲夫妇是否会喜欢这样的一个新版本，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自己去找来听听看。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依旧是86年的范怡文专辑当中这一首《我给你的爱》，这也是熊美玲的创作，有一点复古的轻盈。

0: 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内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2: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说到的是1986年范逸文的专辑，专辑的名字就叫做范逸文专辑。但是呢，在专辑的封面，它其实特别的标出了《夜那样深》还有《一生情一生还》这两首歌。那么在磁带侧面的几倍上面标出来的是《夜那样深》还有《爱情到底是什么》。你看得出来，它第一波主打应该设定的就是《夜那样深》，只是后来一生情一生还还更加的受欢迎，所以大家说起这张专辑的时候就习惯统称为一生情一生还了。那刚才我们说到，我是在资料库里面找到这张专辑的，而且还是当年古老的台版的卡带。我们最早听的内地引进版的卡带呢，它的歌词通常就是一张白纸印满了这个字，其他几乎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设计了。后来歌词本大概到了90年代中期后期吧，才开始越来越厚，加了很多的图片跟文字进去营造氛围。那么在80年代的台版的卡带，它的歌词又是什么样的呢？它通常都是一整张纸，它没有到 A4 纸那么大，但是面积的确也是不小，折叠成小小的一叠就塞到磁带的盒子里面。很多公司呢都习惯是一面印歌手的照片，那另外一面印歌词，而印照片的那一面你展开来几乎都可以看作是歌手的一个小海报。

听到这首《空集合》，很特别的一个名字。人生就像是一个空集合，你只不过是不着痕迹的走着。来自杨腾佑的创作。我们在范逸文这张专辑的内页可以看到，他词曲作者的标注跟现在也是稍微有一些不同。一般我们看到就是作词某某某，作曲某某某，但是他直接省略了词曲两个字。那如果不是因为比较熟悉林秋离跟熊美玲，一般都是林秋离作词，熊美玲作曲，然后不然的话，还真的是一下子没有办法判断出到底是谁作词谁作曲。而那一首歌，如果词曲是同一个人的话，他就只写一个名字，并不会写作曲杨腾佑，作词杨腾佑。所以在不同年代的设计，还真的都是不太一样。而这整张专辑所有的编曲都是出自陈志远跟萧维晨。这个部分呢，他也并没有像后来就是很多专辑当中会非常精细的在每首歌的后面注明所有的乐手、编曲人、制作人。他在范逸文的这个86年的作品当中，就是用简单的一行字在歌词页的底部标注出来，就是说编曲陈志远、萧维晨。所以我们并不知道到底哪几首是谁编的，只知道这张专辑主要就是这两个人做编曲。或许也是因为那个时期大家对于幕后的创作人还没有那么的重视吧。那么时间的关系，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到今天最后一首歌了。这首歌叫做《两个人的故事》。谢谢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一个小时的时光，我们一起听了这一张不是太多人熟悉的作品。范逸文1986年的首张专辑，同时也结束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我们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

0: 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1: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1: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2: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3: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4: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2: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4: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2: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5: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6: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7: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

0: 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1: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2: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2: 多点贴心。
4: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2: 多点用心。
5: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6: 验证成功。
0: 开门。开了。
5: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2: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7: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0: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9: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我是零零后。

0: 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0: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Something to tell you, something deep in my heart.

0: 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

0: 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岭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0: 黑洞奖，
1: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4: 来开个会吧，
3: 来做个 PPT 吧，
2: 填张表吧，
1: 拍个短视频吧，
2: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3: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北京时间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啊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张国清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救援处置工作时强调，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强力推进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6: 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召开，严而又严，实而又实，守住安全发展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沈晓明、毛伟明讲话。

0: 陈晓明调度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后续处置工作，稳妥做好善后处置，全力推进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1: 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深刻汲取事故惨痛教训，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改。
0: 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各地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
1: 集链成群，聚势发展，湖南制造向心而行，向优而进。
0: 融入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凤凰文旅提质升级换新材。
1: 大家好，我是陈光。
0: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5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
1: 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于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调集专业力量科学搜救，核清伤亡及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调集高水平医疗力量和资源，全力救治伤员，全力减少因伤致残。要一对一耐心细致做好遇难人员家属安抚和善后等工作。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要深入推进烟花爆竹和危化品行业打非治违，严厉打击超人数、超药量、超许可范围、超设计产能和擅自改变工房用途、改变生产工艺等行为。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切实引以为戒，举一反三，提高排查整治质效，绝不能以罚代管。对各级监管部门简单以罚代管的，要倒查追责。要完善隐患判定标准，增强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的专业性和穿透力，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5号晚，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在浏阳市召开，省委书记沈晓明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蔡奇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以及张国清副总理现场指导时的讲话要求，深刻汲取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惨痛教训，以严而又严、实而又实的实际行动守住安全发展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出席，记者刘继恒报道。
1: 沈晓明指出，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安全发展理念树得不牢、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防风险、保安全，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迅速在全省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工作，健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推动风险隐患逐步清仓见底、动态清零。要坚持严字当头，抓好监管执法，健全协同监管机制，加

0: 加大督查督办、通报约谈、挂牌督办力度，倒逼监管责任落地见效。要注重依靠改革创新和科技赋能筑牢安全屏障，最大限度减少现场涉险作业人员，搭建精准监管平台，加快烟花爆竹产业绿色转型和安全发展步伐。要加大安全宣传教育力度，强化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健全群众监督机制，加强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完善公民安全教育体系。要把安全生产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毛伟明指出，全省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案为鉴，痛定思痛，举一反三，坚决守牢安全生产红线底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扎实做好面上排查整治，迅速对全省烟花爆竹、矿山、危化品及工贸等重点行业开展穿透式专项检查，精准分类抓好消耗管理，常态长效抓好源头管控，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狠抓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持续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深入排查各类非法黑窝点、小作坊，强化执法检查和企业指导帮扶。要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坚决扛牢安全生产工作责任，坚决纠正工作停留表面、力度层层衰减等情形，解决好想不到、管不到、管不好的问题。各市州和县市区设分会场，省领导吴桂英、魏建峰、王道习、刘洪兵、王一欧、蒋迪飞、王俊寿出席。
1: 6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视频调度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听取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工作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后续处置工作。记者刘继恒报道。
0: 沈晓明强调，要尽最大努力搜救失联人员，持续做好伤亡人员家属情绪疏导工作，深入细致开展一对一安抚善后，给予更多关心关爱。要尽快修缮事故周边区域受损房屋，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组织群众重返家园，尽快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密切监测住院伤员病情发展，用精心的治疗与护理帮助伤员尽快恢复健康。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以最严要求、最实行动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治理，建立省领导包领域与包行业相结合的工作机制，以上率下把安全生产责任压实到企业、场景和工位，进一步排查整治各领域风险隐患。要科学有序做好事故现场后续处置工作，有效管控危险源，防止发生次生灾害。要深挖彻查涉事企业背后相关责任人员，依法依规严肃查处。省领导吴桂英、王道习、刘洪兵、王一欧参加。6号，省政府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李强、蔡奇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以及张国清副总理现场指导时的讲话要求，深刻汲取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爆炸事故惨痛教训，按照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部署要求，痛定思痛，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改，坚决守牢安全生产红线底线。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毛伟明主持并讲话。记者刘畅报道。
1: 毛伟明指出，此次事故损失极为惨重，教训极其惨痛，暴露出我省统筹发展和安全理念树得不够牢固，安全隐患整治不够彻底，安全生产责任扛得不够严实。毛伟明强调，全省政府系统要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提升生产安全标准，以零容忍态度对待安全风险。要全力以赴做好事故后续处置工作， 全力以赴救治伤员，做好伤员及家属安抚

0: 和心理疏导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对失职失责人员严肃追责问责，要以案为鉴，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改，迅速对全省烟花爆竹、矿山、危化品及工贸等重点行业开展穿透式专项检查，加快健全完善风险分级管控、提高安全技术标准、隐患排查治理等预防机制，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全面强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严格执行国家强制性安全生产标准，大力整治各类非法黑窝点、小作坊，坚决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记者从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即日起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1: 此次停产整顿将聚焦生产、经营、运输、燃放、产品质量、出口等环节，重点查出企业三超一改、分包转包、生产经营超标违禁产品、多股东独立生产等问题，严格落实五个一批要求，即打击一批非法违法行为，关闭退出一批违法从业单位，清理销毁一批超标违禁产品，集中曝光一批典型案例，通报约谈一批问题突出地区，确保烟花爆竹行业领域非法违法行为得到有效整治。
0: 同时举一反三，在全省进一步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对重点行业拉网式排查、堵塞漏洞、压实责任，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守牢守严红线底线。
1: 六号，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商务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组织工作人员主动深入产业园区各企业，开展安全生产实地排查与指导服务工作，以精准举措筑牢安全防线，全力护航园区企业安全平稳运行。来听靖州融媒体中心记者许梦娟发来的报道。
0: 工作人员直奔生产车间、仓储区域、消防设施点位等重点场所，通过实地查看、查阅台账、现场询问等方式，详细了解企业安全生产制度落实、日常隐患自查自纠、消防设施配备维护、员工安全培训、应急处置准备等情况，全面排查安全风险隐患。
1: 排查过程中，针对发现的过道堆积货物堵塞消防通道、企业自查台账不规范、灭火器过期及施压未及时更换等问题，工作人员现场逐一指出问题根源，提出针对性整改建议，同时帮助企业梳理安全风险点，完善安全管理措施，切实把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靖州国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正如：
2: 我们将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对照排查要求整改隐患，加强员工安全培训，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0: 工作人员结合近期安全生产典型案例，现场向企业负责人及一线员工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风险防范常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内部安全自查，加强员工安全操作培训，不断提升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坚决杜绝各类安全事故发生。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商科工信局分管安全生产副局长刘威：
3: 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安全生产监管力度，健全常态化排查整治机制，强化企业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严厉打击各类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筑牢企业安全生产坚固防线，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再次发生。
1: 下一步，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将常态化开展隐患回头看、跟踪督办问题整改，不断压实行业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推动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落地落细。
0: 连日来，洞口县对辖区内烟花爆竹领域开展了拉网式排查，此次行动覆盖全县所有烟花爆竹经营网点，旨在从源头上消除安全隐患，坚决防范安全事故发生。 检查人员仔细查看消防设施配备、货物安全储存、货物来源渠道以及防爆措施落实等情况，对检查过程当中发现的问题，当场责令相关经营单位立即整改，并要求有关部门加强监管和指导，对整改不到位的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0: 近日来，遂宁县针对辖区工业企业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排查整治，检查中工作人员对车间通道堵塞、器械维保不到位、消防器材失效、操作流程不规范等隐患现场登记建档，明确整改标准与期限，实行台账管理、闭环整改，督促企业及时自纠、限期清零，杜绝带病生产。检查同步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日常巡检、员工安全培训、应急处置预案，规范生产作业流程，杜绝违规操作、松懈作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2: 滚动实施第三年，湖南三个高地标志性工程迎来首次重大动态调整。近日，我省出台新版实施方案，将原有3+5+3共11项标志性工程优化调整为3+6+4共13项，通过内涵升级与新增扩容双向发力，进一步激发三个高地建设新活力。
0: 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湖南的重大使命，也是湖南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眼下，从制造到制造，从产品到生态，一幕幕生动场景勾勒出湖南制造向心而行、向优而进的万千气象。记者梁瑞报道。
2: 走进金杯电工特种电缆生产车间，机器轰鸣，一批批电缆整装待发。作为横长株潭特高压输变电装备这一国家级集群的龙头企业，金杯电工不仅特高压换位扁电磁线国内市占率第一，还率先突破铝带铜技术难题，布局超导石墨烯复合电磁线，填补国内高端空白。2025年，企业经营业绩迈上新台阶，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3.21亿元，同比增长15.01%。恒长株潭特高压输变电装备产业集群促进组织负责人晏恒华：
3: 正是这块国家先进制造集群的牌子的取得，也为我们在市场的开拓已经招标方面带来了很有明显的效果。比如说电线电缆，我们金杯就增加了208%。同时在国外的市场开拓上，我们也有大幅的竞争。去年我们这个集群进出口达到了600亿人民币。
0: 作为全国自主安全计算领域第一家国家队集群，国家新一代自主安全计算系统产业集群扎根长沙，目前已构建了以麒麟操作系统为统一生态基座的两新一生态技术体系。长沙市国链安全可靠计算机产业促进中心主任杨一毅介绍，湖南已构建起从芯片、基础软件到整机终端的完整产业链，汇聚了1400多家企业，其中包括4家百亿级龙头企业、18家上市公司、91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4: 我们现在这个有800多款产品，这个全部进行了适配，这现在已经可以做到无感替代，口硬到好硬，我们在这个路上走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好。
2: 三一集团是湖南先进制造业从跟跑到领跑的一大生动缩影。今年三月，企业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台智混泵车正式上市。该泵车凭借智慧动力链加增程式混动核心技术，打破了电动设备跑不远干不动的固有印象。依托全球化、数字化、低碳化三化战略，三一已经构建起全产业链的硬核竞争力。目前三一的业务覆盖180多个国家，海外营收占比接近60%，混凝土机械连续15年全球第一，挖掘机械全球销量第一。三一集团副总经理、泵路事业部营销公司总经理王伟：
5: 今年一季度我们的泵路事业部啊，整体的经营的这个情况是非常的好的。在今年的一季度，我们的电动搅拌车同比去年是增长了接近100%，就相当于是翻了一番。我们的海外的这个销售也有超过2位数以上的这个增长。
0: 集链成群，聚势发展，湖南产业向优升级的底座愈发坚实。截至2025年，湖南已培育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拥有国家级中小企业。

0: 业特色产业集群22个，数量位居全国前列。面向十五五，湖南将持续研练、补练、强练，推动更多优势产业集群迈向世界级，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更具特色的湖南力量。
1: 随着湖南打造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战略深入推进，凤凰县凭借独特的古城人文底蕴与民俗风情，在全域旅游布局当中找准定位，主动作为，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来听凤凰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肖新祥、沈荣灿发来的报道。
0: 在大张家界旅游区建设布局中，凤凰县立足湘西文化核心承载地、国际旅游目的地重要节点定位，依托古城文化、苗族民俗、生态山水等特色资源，与张家界自然山水景观形成优势互补，打造山水加人文联动旅游线路，构建全域旅游协同发展格局。
1: 导游李振中带领的张家界、湘西凤凰古城、怀化七日游旅行团正是区域旅游联动发展的生动缩影。从张家界出发，一路畅游山水人文，抵达凤凰之后，游客们感受到的是全程无忧的贴心服务。凤凰凯盛国际酒店负责人雷建平：
2: 十多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加快建设发展，如今我们每日都接到多个张家界旅行团的预约电话。
0: 白天，游客们漫步古城街巷，探访人文古迹，感受千年古城的历史底蕴；夜幕降临，沱江夜景璀璨夺目，光影与江水交相辉映，更是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湘西民俗文化魅力。国家高级导游李振中：
3: 我们开始大张家界旅游区，它就包括了我们张家界凤凰古城还有我们怀化。那游客他来到张家界可能只是单纯的欣赏了自然美，如果现在加入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凤凰古城这种具有历史美，像我们著名文学家沈从文写下的这个边城啊，把我们湘西这片世界展示给全世界的朋友啊，客人来说体验会更加丰富。
1: 游客们表示，便捷的交通、完善的服务、浓郁的文化氛围，让此次湘西之旅格外难忘。湖北游客杨雅文：
4: 我们之前只听说过张家界，这次旅游的路线不仅让我看到了张家界的美景，又在芙蓉镇、凤凰古城感受到了这里的人文风情，让我感觉流连忘返。
0: 凤凰县委书记毛佳介绍，大张家界旅游区建设推进以来，凤凰县游客流量迎来持续增长，并呈现出跨省游、长线游热度攀升的良好趋势。同时，游客停留时长明显延长，从以往的一日游、两日游逐步向深度体验游转变。凤凰县委书记毛佳：
5: 随我省政府提出打造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以来，凤凰县着重抓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我们坚持主动融入服务大局。第二个我们坚持突出凤凰特色错位发展。第三一个我们坚持市场主导改革赋能。今年一季度我们共接待国内外游客510.8万人次，总花费51亿元，同比增长了12%，22.5%，人均停留时间从过去的1.5天增至2天以上。
1: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近日，省科协、省科技厅联合印发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院士工作站、专家工作站、博士创新站三站认定申报工作。湖南今年计划认定专家工作站约60家，博士创新站约100家，院士工作站采取一事一议，成熟一家认定一家。
0: 省文旅厅发布五一假期文旅市场大数据，依托手机信令建模分析，全省假期累计接待游客2530.27万人次，省会长沙文旅热度稳居全省首位，假期累计接待游客765.75万人次，同比增长7.29%，旅游消费总额达52.16亿元。
1: 6号，可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此举标志着这家总部位于湖南长沙的家用医疗器械领军企业成功构建 A 加 H 双资本平台。在上市前夕，可孚医疗披露了2026年一季报，数据显示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12亿元，同比增长37.22%，扣非归母净利润0.94亿元，同比增长36.88%，实现开门红。
0: 6号，长沙市教育局正式发布2026年长沙市城区高中特长生招生工作方案及招生项目明细。全市城区64所普通高中开放体育、艺术、科技三大类特色招生项目，明确招生对象、报名流程、测试时间及录取细则，进一步畅通初中生多元升学渠道，推进普通高中多样化、特色化发展。其中，体育类、田径、足球、篮球为绝对主流，覆盖超80%学校。5月6号到8号，具备特长生报考条件的学生自主选择学校，凭获奖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到高中招生学校报名。
1: 我省首家专业级山地自行车公园神仙岭天路山地世界正式落户湘江新区莲花镇桐木村，项目将于2026年5月中下旬正式开园迎客，为长沙乃至华中地区的户外运动爱好者解锁全新的山地骑行体验。
0: 据省气象局消息，预计6号晚到7号，受中低层切变及地面冷空气共同影响，省内自北向南有一次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过程，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晨光。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3: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请请
5: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0: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0: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3: 啊，不了不了，我们。

0: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1: 早安，警察收你的专属早起盛宴。
2: 重挑重油，量大油多，饱腹满足，
3: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4: 加白带炫，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5: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3: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晨早 Morning Call。

0: 首先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5.6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其中，外国人出入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入境外国人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43.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4.7%。
0: 公安部消息，五一假期全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2.7%和7.6%。
1: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票房为7.58亿元，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平均票价36.3元，去年同期平均票价39.5元，同比下降8%。
0: 截至目前，全国31省份 GDP 数据已全部发布，总量上共有13个省份 GDP 突破1亿元，广东、江苏和山东继续稳居前三位。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
0: 近日，第139届广交会闭幕，本届展会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1: 6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该解释将于2026年6月30号起施行。解释二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一是落实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二是明确开门杀情形下的受害人保障；三是确定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四是解决赔偿范围和计算方法难题；五是通过合并审理优化诉讼程序。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金鹰九五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我俩就是
1: 金嗓子喉宝。
0: 今天微微有一点点下雨啊，
1: 是
0: 我刚出门那会儿雨还稍微大点，等我开到马栏山的时候雨就几乎已经停了。
1: 是，我是半夜2:30左右下的。
0: 嗯，
1: 但是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0: 哎，没睡着啊。
1: 哎呀，太难受了。
0: 但是温度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挺舒服的。
1: 嗯，
0: 没有昨天那么燥热、然后也不凉。你今天你穿个衬衫呐啥的，我觉得正好挺舒服。
1: 哎，但是要警惕，像我们单位似的啊，这屋里边开空调，它不管你冷热死活的啊，就一直哭哭小冷风吹着，这种情况，大伙儿在办公室还是应该备一件这个薄衬衫啊。
0: 哎，然后呢，别着急啊，就今天下这个雨，然后到了明天开始，往后的好几天时间都会是不下雨啊，反正干燥啊，或者是正好天晴的天气啊。
2: 这不巧了吗？

0: 一大早问这样的问题，多少有点不好意思。
1: 好了，
0: 想问问大家哈，你有没有丢过手机？
1: 哎呦，这是个大损失啊！
0: 你丢过吗？
1: 我还真没有。
0: 呸呸呸！别这么说。
2: 聊够了。
1: 什么意思？迟早的事儿是吗？
0: 就冥冥之中，命运可能听到你这么说啊，没丢过，让你尝尝丢了是怎么个事儿。
1: 让你人生圆满圆满啊！
0: 我丢过，啊，我就是完整的丢过一台小灵通，然后我还差一点丢了一台手机。
1: 哎呦，
0: 然后具体是怎么回事，我后边再跟大家说啊。聊
2: 可乐好玩，
0: 就是。我就想问问大家，丢过手机的朋友知不知道那种感觉，就是不光是就是说经济上的损失，然后生活上的麻烦，还更像是感觉像是被人偷走了一段人生。
1: 没有，
0: 因为那个手机里的照片啊、聊天记录啊、懒得备份的备忘录啊，
1: 嗯，
0: 全没了。而且就是在以前还没有微信的时候，大家都靠短信这个联络感情
1: 啊，
0: 那个短信它是只能存在手机里的，没有办法上传云端的，丢了就是真的就丢了。
1: 嗯，
0: 啊，更气人的是，你明明知道它还在某个角落，那个就是找不回来。合肥有一位张先生肯定懂这种滋味，但是他的手机丢了整整7年，7年都够读完大学外加再读个研了，也够一部手机从旗舰机型沦落成电子垃圾了。但是张先生的这台手机，他偏偏不肯安安静静的被遗忘。
1: 这事儿啊，要从2019年3月28号晚上说起。那天晚上9点半啊，张先生在肥东县文娱路上一家小吃店吃饭，身边还有两个同事呢。三个人吃的差不多了，打算出门买饮料。这张先生一摸口袋，完了，手机忘了拿了。他赶紧折回小吃店，前后也就几分钟的功夫，这手机啊就不翼而飞了。张先生当时就报了警，但是这种街头小店的手机失窃啊，监控死角多，线索还少，最后就只能不了了之了。
0: 张先生慢慢也不抱希望了，不找了是吧？但是他在放弃之前打开了手机的挂失模式，这个动作后来也被证明那是太有必要了，简直神来之笔。而且他丢的这台是魅族手机
1: 啊，
0: 哎，不知道那像魅族手机有啥特别的，因为现在都垮了，嗯，不是，人厂家有个系统可以远程挂失。挂失之后呢，这台手机就被登记为丢失，只要这个手机再次开机，它就会自动用前置摄像头咔嚓拍下当前使用者的照片，还能上传当时开机的大概定位。
1: 然后啊，这时间来到了2026年5月3号，距离手机丢失已经过去7年零1个多月了。那天上午11点35分啊，张先生的手机突然收到了一条短信，是魅族发来的。短信说，您丢失的那部设备刚刚开机上线，并且自动拍下了使用者的照片，还附带了大概的信息位置。7年了呀，手机都换了3、4部了，那部老古董居然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个角落重新亮起了屏幕，还跟主人联系上了，太感人了呀，我都要哭了呀。
0: 真是，你如果把它拟人化哈，你说感觉就是一个老态龙钟的老伙计，
1: 嗯，
0: 他开始陪伴你度过了他青壮年时期，这7年你们相互失联，杳无音信
1: 啊。
0: 突然7年之后，老伙计他苍老的声音从那边传过来：“我还在呢。”
1: 我怎么感觉他要讹我呢？
0: 我还惦记着你呢。
1: 啊，这是你脑补的形象，
0: 对，
1: 我脑补的是关二爷，
0: 嗯，
1: 千里走单骑，带着嫂嫂来寻大哥。大哥，
0: 哎呀，
1: 我搁这儿呢！
0: 哎呀呀呀呀！所以问问大家，你丢过手机吗？你手机就是丢了，然后失而复得过吗？啊，然后你又了解过你手机的这个什么挂失啊啊丢失模式吗？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精英95电台”一起来聊一聊。
2: 好吧。
3: 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风吹过树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日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1: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2: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1: 赶紧的，都中午十一点了，
2: 快起来吃饭了，要等你的。
3: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看大家有没有丢过手机啊。估计白说了，我不止丢过手机，我还被偷过手机。哎，说实话，我那会儿上大学的时候真是有人被偷过手机
1: 啊。
0: 我刚刚说了嘛，我差点丢了一台手机，就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在火车站那块儿坐公交车
1: 啊，
0: 差点被人偷走了。
1: 哟，那应该有年头了。
0: 但是说实话，哎，我什么有年头，我上大学的时候
1: 听着像上个世纪
0: 也没有特别远，就是嗯
1: 三五十年前呗，
0: 也就这个十几年，将近小二十年的事儿吧。
1: 不是，因为你说之前在火车站让人掏了，其实以前火车站那边有小偷啊，偷人手机啊，其实还挺常见的。
0: 对，
1: 但是得是那个年代，
0: 现在已经完全都没有了，
1: 太少太少了。
0: 就是我那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买的那个诺基亚的一个那个手机，然后它是音乐手机啊，是那种往上滑那个滑盖的。你说那是 OPPO 还是 VIVO 还是什么？我那个是诺基亚的，就是它中间有一个横条，然后你往左拨浪就是上一首歌，往右拨浪就是下一首歌啊。我忘了它具体是什么型号了，反正是红色的，啊，可喜欢了。然后呢，买了那个手机之后，那音乐手机那肯定老听歌啊，我就插着那个耳机有线的，然后在那听歌，正好就是。上公交车投币的那一刻，我就唰一下，我就觉得有什么一瞪我的耳朵，我一下音乐就没有了，然后就是应该就是有人那个时候就从我兜里顺着我的线就把我那手机偷走了。
1: 嗯，
0: 我那时候也是虎啊，那就是你十几岁的小姑娘完全不知道怕，下车马上拨开人群，下车就说谁偷了我的手机？
1: 哎呀，
0: 一个大喊，然后看到有人，所有人都上车嘛，就他一个人逆着人群往外走。我就在后边，我就撵着他，我就追啊！
1: 哎呦，
0: 我那时候想说，我怎么不害怕呢？我怎么那么虎？然后马上就有人帮忙，然后就摁住了他。我说：“把手机还给我！”
1: 哎呦，
0: 然后他把手机藏在袖子里。我没有，没有，没有拿你手机。我说就在你手上，我看到了。
1: 蜡笔小新偷的你手机啊？
0: 没有，我的意思是
1: 没有，没有。
0: 他比较心虚嘛？
1: 没有。
0: 哎，还给我！然后他迫于压力之下，把手机还给我了。就差点丢了一台手机。
1: 哎呀，你还是厉害呀，你还敢管人要啊。
0: 哎，那时候不知道啊，
1: 嗯，
0: 不知道怕呀，就是有人拿了我手机他必须要还给我，他不可以拿走我的手机。
1: 我没被偷过手机，我同学有一回差点被偷了。
0: 嗯，
1: 但是你知道以前啊戴有线耳机
0: 是对呀，
1: 啊，套手机的那个耳机的给他耳朵直接勒过去
0: 了。哦，也是。
1: 我同学那时候就你干嘛另外，我让人那人，那个，你手机要掉出来了，我帮你捡一下。
0: 哦，
1: 其实都知道怎么回事儿，
0: 信吗？你信吗？但是说实话，你看现在，这其实你这么说实话，真没多少年。你看我大学的时候可能有年头了，你大学的时候没多少年头啊。你同学那时候被偷过手机也没多少年头啊。
1: 对，一几年呗。
0: 啊，你看现在根本不可能，你就是东西你忘了放在那个凳子上都不会有人拿。你自己回过头去拿东西还在那儿。
1: 嗯，
0: 啊，哎呀，所以有的时候失而复得，我这也算失而复得吧，差点失了，后来又复得，
1: 哎，
0: 啊。那刚刚讲的张先生这台丢了七年的魅族手机又给他发短信这个事儿到底怎么个事儿，我们继续来听
2: 正经八八没事儿，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丢了七年的手机突然给自己发来了短信，这七年他都经历了什么呢？哎，失主张先生推测，这台魅族手机很可能啊在这七年时间里压根儿就没开过机，也许是被谁给藏起来了，也许是电池没电了啊，总之他就一直处于一个离线的状态，所以呢那个挂失系统始终收不到他的信号，直到今年的5月3号，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人把他充上了电，也按下了开机键，那一瞬间沉睡多年的挂失系统突然苏醒，摄像头无声无息地拍下了一张脸，定位模块默默地算出了坐标，然后一股脑地把这些信息发回了厂家服务器，厂家再发短信给张先生，整个过程是一气呵成。
1: 张先生拿着这条短信，心里边是又激动又无奈，赶紧就报了警。啊，当地派出所民警呢立马介入了，利用技术手段把那个大概定位精确到了具体的住址，然后派出所又联系了当地社区的工作人员，顺利找到了手机所在的位置。 对方一看这个阵仗啊，很配合的把手机交了出来。张先生对帮忙找回手机的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千恩万谢啊，这里头有很多珍贵的回忆啊，那也是他特别坚持要把手机找回来的原因。
0: 也许有人会问了，哎，你说这手机那找回来了，那还能用吗？
1: 啊，
0: 七年前的安卓机就算找回来，估计也是卡成 PPT 了。
1: 嗯，
0: 但是张先生不在乎，他要的不是一台能用的手机，他现在也不是没有，是吧？而是一个容器，里面装的是他那些年的生活碎片和珍贵的自己。哎，这些东西他没有备份，就困在那块小小的储存的芯片里，随着手机一起流落在外。七年间张先生或许自己都已经忘了，哎呀，那里头存了到底哪些内容，但是他知道那些东西不该在陌生人手里啊，这种执念我特别能理解。
1: 张先生啊，是在5月3号在网上发的帖子，5号晚上这事儿就传遍了。有网友调侃啊，说这是手机界的《肖申克的救赎》啊，靠一张照片完成了自我救赎。还有人说啊，这手机比某些前任还执着，七年了还想着给你发消息。我觉得最逗的是那句神评论啊，手机表示：“主人，俺终于有信号了。”
0: 所以张先生的经历告诉了我们什么呢？首先，手机的远程挂失功能，大家赶紧去设置一下啊，别嫌麻烦。啊，别的牌子的手机我不知道哈，反正如果你用的是苹果手机，你可以搜索一下，在这个隐私啊设置进去之后，有一个隐私与安全性啊，点进去往下拉，扒拉到最底下，有一个失窃设备保护，你把它给打开。啊，你把它给打开
1: 啊
0: 啊。就是万一 iPhone 失窃且他人知道你的密码，这项功能可为其额外增加一项安全保障，反正是这么写的。然后呢，在你其他的苹果设备上都登上你的那个什么查找我的 iPhone， 查找我的设备，在那个上面都登上，把你的所有的设备都连上去。就万一哪天真丢了，不管是什么原因，你自己的原因丢了还是咋的哈，你都能够在查找你的设备上面大概能够找到这个设备所在的位置啊，只要它还是开着机的情况下。就是在它还有电的情况下啊，都能找到。别的手机大家就自己多关注关注，具体是在哪儿怎么搞啊。然后呢，其次你丢了之后报警和备案还是有用的，也别怕繁琐。你看七年了啊，派出所民警啊，包括这个市区的这个网格人员都帮这个张先生找手机。
1: 嗯，
0: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有一些人事物，你以为永远失去了，但是它可能只是在某个角落里等着开机。而你唯一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3: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2: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3: 哦，房子咋样？
2: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3: 外地买房方便吗？
2: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3: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2: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3: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4: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7: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8: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9: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7: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8: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0: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7: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8: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3: 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道光御赐桃树，干国良辰，龙纽碧玉方印。
2: 桃树为何被后人称是道光名臣、湖湘经世致用第一人？长沙博物馆《家国天下湖湘情》展览里的这枚印章，正是他高尚人品和卓越的治世才干的最好证明。
14: 陶树，湖南安化人，他是家乡第一个考中进士的狠人。陶树从政40多年，从最初的翰林院编修到后来成为两江总督，绝对称得上大清改革家。知名作家谭伯牛评价，陶树可以称得上是经世致用的代表人物。
15: 我们经常讲湖湘文化有一个特征啊，经世致用。那么经世的代表人物啊，那就是陶树。其实经世呢，说白了，就是能干活啊，能做具体的事情。陶树讲过，通经学古而能致用。一个人要致用，我们要看到有具体的成效。所以在严政啊、和政、朝政三个方面，陶树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这个就是所谓经世致用的最直接的体现。
2: 要说晚清湖湘名臣的开山鼻祖，陶树是绝对绕不开的一位重要人物。这位安化走出的读书人，硬生生把自己活成了清朝官场的职场天花板。展厅里这枚干国良臣御赐印章，就是他最硬核的业绩奖状。而这位名臣和道光皇帝之间还有一段很有趣的故事。
15: 陶树是我们湖南安化县资江乡啊石门潭，石门潭就是资江上的一段江，中间啊就有一块石头露出水面，在石头的北岸呢就建了一个书屋，叫应兴石屋，就是他小时候读书的地方。有一次道光皇帝跟他聊天，从他小时候问起啊，就说你住在哪呀、啊？那条江叫什么江啊？陶树就把应兴石屋的故事就讲给了皇帝听。道光皇帝很感兴趣，就说给你写4个字，应兴石屋，为你这个书房啊提一个名字。所以将来在陶树所到之处都建了应兴石屋，然后把匾额也都刻在各个地方。我们后来看到《陶树集》，他的这个卷首啊，就是《应兴石屋图记》，就是纪念他和道光皇帝的君臣相得的一段轶事。
2: 陶树的政绩不仅实打实地改善了当时百姓的生活，更成了朝廷的模范官员。他当江苏巡抚时，主持清代首次大规模制度化漕粮海运，让江南百姓不再被贪官盘剥，朝廷税收直接翻倍，道光帝直呼捡到宝贝了。而且陶树不仅自己能干，还特别会发掘人才，魏源、贺长龄这些后来经世致用的大人物都是他一手提拔，就连曾国藩、左宗棠都把他当成偶像。每每品读其生平，不禁心生感慨，这才是清代实干名臣的典范，凭卓著才干获帝王赏识，以经世格局扛起湖湘文脉发展，后世一众湖湘栋梁皆奉其为楷模。而展厅中陈列的这方印章，正是他从仕途初起到位列封疆、一生功业进阶的鲜活物证。
16: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道光御赐陶树，干国良臣龙女。

碧玉方印。除了这枚印章，策展团队在现场还同时展出了道光皇帝赐给桃树的另外两枚印章，印心分别是实心办事和人品学问俱佳。当我们看到这组展品，仿佛就能看到桃树当时所主持的漕粮、海运、盐税改革、河道治理的这些精致化的实干故事。如果您想现场看到这组展品，关注长沙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免费预约即可参观。家国天下湖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将展出至2026年5月24号，和我们一起抓住最后看展的机会吧。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在长沙博物馆细品湖湘文化，感悟家国初心。

0: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1: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1: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0: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六号，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91天，约3个月，到期日是今年的8月5号。
1: 中国移动梧桐大数据平台发布五一假期消费出行数据，数据显示，超长假期带动出行距离500公里以上的长线游游客占比同比提升了2.5个百分点，浙江、江苏、辽宁等地游客平均出游距离明显拉长。
0: 大数据分析发现，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迎来客流高峰，客流量占全天比重达57%，夜经济撑起消费半壁江山。31岁到40岁的中青年群体是夜间出游、休闲消费的主力，占比近50%。
1: 除商圈消费外，线上消费活力充分释放，酒店、民宿、外卖类的应用用户数同比增长46%和35%，老年群体使用购票、租车、旅游类应用的用户数较去年同期平均增长20%。
0: 出入境方面，假期入境游客规模同比增长9%，来自免签国家客流量增幅明显，中国高铁行深受外国游客青睐，陕西、新疆等地境外游客规模同比增长超92%。
1: 今年首季啊，香港 GDP 增长5.9%，为近5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
0: 微信官方账号微信派发布2026年五一微信数据报告，报告显示，全国消费热力 TOP 五城市是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深圳。微信支付景区交易笔数环比大涨277%，微信搜索热门景点 TOP 三是天安门广场、橘子洲头、万岁山、武侠城。境外消费热度 TOP 五目的地分别是中国香港、中国澳门、韩国、泰国、马来西亚。
1: 最近，奥维云网给出了2025年中国彩电市场的零售量数据，2763万台，创下近10年的新低。放眼全球市场，彩电需求也没有提振。据奥维瑞沃发布的2025年全球彩电市场报告，全球彩电市场整体出货量为2.64亿台，同比微跌0.1%。

0: 感谢各位啊，在半点的宣传和资讯和咱们的如果文物会说话以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
1: 加油早上好
2: 之文物特别篇。
0: 多特别呢，就我俩也那个插了一脚。
2: 就这么说吧，就这文物这板块啊，但凡我大帅还在，但还需要咱们两个来配吗？
0: 啊，那还是需要我的，可能不需要你了。
2: 这
0: 不是你要说，但凡大帅婷婷还在
2: 啊，
0: 就不需要我俩了。
2: 哎，也是，
0: 是吧？
2: 哎呀，两位前在哈。
0: 来吧，看看今天群里打卡的情况啊！我抓紧时间，只剩两分钟了。一群里，老何、January、开心丫丫、木木、双桂装修、秦洋洋、AAPP、向先生、GK、肉夹馍、甜甜老师、甜米都来了。二群里，我看看一坨，汪。王涵你看我嘴任性的神仙娱乐土豆先生折翅的飞人卓卓哲田城市猎人王依依 Jordan 刘爱吃表表面 Pop 马奇朵杏儿绵绵绵刘 W 周不帅不羁的风锦鲤姚蛋蛋罗罗波波佑佑啊都来了。然后再看看四群里啊，四群里这旗鼓隆咚，咚咚锵 ，Julia， 只为你，可口可乐，华 ，However， 孤寂白羊儿，空心菜，慢跑小婷，拖鞋男，小张，美羊羊，滋滋然牛肉，若以风，安培，牧尘，周阳淼，枫树，九段熊，张树，樱花盛开，刘健，小矮，小石头，爱小凡的小亮，冬日焰火 ，L L， 潇潇暮雨，桃子，彭大白，哈基米 ，Mumbo， 许志军，小央，蔡球，阿 Q 妈咪，球锁，方伟，小玉，俊彩，星驰，娟娟，杜真子，黎淑晨，千晨，那个浩哥，森哥，浩爷森哥跑不动幸福人生你的背包琪琪卡梁少杜田野的春天多点
2: 真多呀不会还有吧你翻篇了呢吧不会吧
0: 有没了没了没了我是看大家这聊的内容那个蔡球说我没丢过手机但是捡过手机有一次买菜回来的时候看到有一辆电动车疾驰而过然后那个人身上掉下来一台手机
2: 哎呦
0: 我放肆喊喊都喊不赢只能把手机拿回家了后来对方打电话过来我就让他上我家来取了
2: 哎呦好人呐
0: 所以有的时候你不管是开车还是骑车如果后边有人叫你或者有人滴滴你
2: 啊肯定是有原因
0: 你回头看看到底因为啥
2: 对
0: 啊当然是在保证驾驶安全的情况下把车停了啊回头看看是咋回事儿、
2: 哎、
0: 啊不要以为是你挡了别人路别人嫌你你就使劲往前撩啊
2: 哎我昨天看过一视频有一哥们在马路上骑摩托啊但是呢他好死不死的他前面那手机支架弄的是磁吸的他一颠
0: 手机掉了
2: 掉下去了、
0: 啊、
2: 正好他那个显示屏啊跟车身中间有一个窟窿、
0: 啊、
2: 那手机顺那窟窿眼就出去了就跟那个彩票出那小球似的
0: 啊啊
2: 哎呀拿手一够没够着
0: 嗯
2: 啊转过来看到那个摩托车的倒车镜后边有一排大货车
0: 啊心都凉了
2: 那还捡啥了呢捡手机跟撞大运你选一个吧
0: 所以啊驾驶过程当中电子设备放稳妥别老要看着啊，安全一是对你人身安全二是对你手机也安全啊
3: 北京时间早上7:45
4: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5: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4: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6: 我不想说了
7: 佳佳
6: 你根本不懂我
7: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8: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9: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

0: 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长沙城里到处跑，起床就听，
1: 加油，早上好。
2: 微信搜索"金鹰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

0: 看看大家分享的这个曾经有过丢手机的经历啊。杜真子说，我在2007年左右在上公交的时候，手机差点也被偷了，还好兜上有扣子，那人没解开。然后阿 Q 妈咪说，我读书的时候也是在上公交车的时候，被偷走了手机，然后要回来了。记得当时用的是联想 S9 的翻盖，那经历跟金玲一样。念想说，还有一次在家附近打篮球，手机放在地上啊，被人拿走了，还好瞅了一眼。我回家洗了个澡，不死心，开车在路上转悠，在马路上又看到那个人，然后把手机要回来了。
1: 我的天，这还能发现啊？
0: 啊、
1: 那人也是心真大啊！
0: 啊，
1: 心里边做亏心事了，还在大街上晃悠。
0: 小俺说，手机没丢过，却被自己给搞丢过。啊，却把自己给搞丢过，
1: 嗯、
0: 是被自己迷路了是吧？
1: 嗨，
0: 迷路了是吧？大年三十儿，
1: 你这喝了是吗？
0: 啊，
1: 站窗户底下喊。我是谁家的？
0: 然后周等流说，大概10年前的一个下午，下着大雨，那时候还用的是 iPhone 6S。他说我插着耳机边听歌边走在步行街上，突然音乐声就断了。我低头一看，口袋里手机就不见了，赶紧回头就看到有小偷拿着我的手机，他俩吓了一跳，扔了我的手机就赶紧跑了。
1: 我。
0: 刚二群的那个打卡念到哪儿了？哦，清泉时尚刘同学说，快快快，不然念不到我了。念到了，念到了。还有谭哥，还有秋脑袋说来了来了，还有阿喜姐姐，任小刚说今天能骑小电驴上班吗？嗯，我不建议哦，因为现在感觉有点要下大雨的意思，
1: 关键路肯定也会比较湿滑。
0: 嗯，不蛮安全就是咯。然后呢，更多的朋友关注的点是在于什么？魅族手机这么牛吗？
1: 啊，其实我讲真心话，魅族手机用过的朋友应该感觉都还行。
0: 是啊，你看像我这样的人说，我以前的魅族手机也是丢了以后，别人换了卡，厂家给我发的信息让我找着了，
1: 太狠了。
0: 想养喵喵和汪说了，以前也用过魅族手机，有一次呢自己就是脑子记性不好，手机的开锁的密码忘了，就拿去手机店呢，就要人说找人给我这手机这个键盘锁给我开开，结果老板说魅族的锁是所有的手机里最难开的，除非刷机，但是如果刷了机，手机里头的东西就都没有了，
1: 哎，
0: 而且每试错一次都要等待一个刷新的时间
1: 啊。
0: 然后呢，小小喵喵和汪就说，我算了算了嘛，放弃了，就不刷了，然后也不搞了。好在傍晚的时候，他突然把手机密码记起来了，不然这手机就废了，你知道吧？
1: 早干啥去了？
0: 嗯。毛毛郑后群说，我的小米 Max 也丢了，他在2025年10月就剩4%的电了，还发了一个定位给我，可是我还是没能找到他。
1: 发定位了还没找着？
0: 没找着。有的时候，他只是当下在那个位置发了一下嘛，之后就移动了嘛。
1: 不一定在哪。
0: 咋地了呢？说我上学的时候用的也是魅族，在校园里丢过一部，定位在路边找着了。9号院大白兔说，希望我也能找到我丢15年的小破手机，它真的很破很破，也不知道这么破为什么会被偷走，但是里面满满的全是回忆呀。
1: 我人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丢贵重物品，就是丢钱包，
0: 啊，
1: 那种长的那种钱夹啊。
0: 啊，钱没几个。
1: 哎，我上学那会儿，那是2016年、2017年那会儿吧。
0: 嗯。
1: 啊，然后还有不少现金的那时候，可能钱夹里边有个1800块钱啊。
0: 嗯。
1: 然后里边带着那个我的学生证、银行卡、啊、校园卡什么都在里边。
0: 嗯。
1: 啊，还有我大学的时候就很毛躁发型的那种照片，都塞在里边，也不知道谁倒霉催的把我那照片捡回去，可能在家里边辟邪用吧。人说怎么回事，我后来回忆了一下，怎么复盘了啊，自己复盘应该就是以前坐火车外边穿一个那种长款的毛呢大衣，这不是里边不是带兜吗，就是里边我们东北那边的里踝，我不知道湖南
0: 就在胸口上的这个兜吗，
1: 就里边，在里边就内衬里边
0: 啊，
1: 我们叫里踝，然后我就把那个钱夹放到那个里踝里边，然后冬天我们坐火车，东北的那个火车它不是烧锅炉吗，
0: 很热，
1: 那车厢里特别热，上车你得把那个毛呢大衣脱掉，我把那个衣服一折，长款的大衣
0: 反过来放，
1: 哎，反过来一折，
0: 然后本来冲下的那个兜就变冲上了，
1: 哎，就滑出去了。
0: 嗯。
1: 啊，肯定是滑到那个座位底下什么，可能是让人捡走了。打大之后我就再也不往那个里边就放钱包什么的，或者是我脱衣服啊，就是放那个钱包什么的，永远都得记得哎看一下那个。
0: 现在也都得小心，有时候东西放兜里你反过来再一挂，哎，兜里东西全掉出来了。
1: 钱都还好说，就是身份证啥的丢了很麻烦的
0: 啊，而且有些东西他怕摔，
1: 是
0: 他没丢，但是他摔的那一下可能就给摔坏了。
2: 这是真的吗？
0: 现在的节目一听，好多人就想，哇，魅族手机这么好啊，丢了那个再开机只要解不开锁，还会给人这个拍照片啊，发那个定位，我也搞个魅族手机。那么问题来了，请问魅族已经不卖手机了，这是真的吗？
1: 还魅族不卖手机，魅族都快没了
0: 啊哈。
1: 我也哎，我记得好像前段时间我播过这个新闻
0: 啊，对，有过这个事儿
1: 啊，
0: 嗯，
1: 隐约有印象，但是每天咱俩播的东西太多了，我有点记不清了。
0: 那再给大家重复一遍，今天题目是、
1: 啊、
0: 魅族已经不卖手机了，这是真的吗？哎，如果你觉得是真的，你就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你就回复选项 B 啊，直接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可以。当然也欢迎大家直接在群里啊来答题。
1: 魅族决定整个公司转型卖小米。
0: 嗯，吃的那种吗？就是群里答题也可以啊，因为明天星期五，明天我们又给大家抽奖了。然后现在我看到外头黑漆麻乌的，感觉马上又要下大雨了。
1: 是，
0: 还没到单位的，抓紧走两脚啊。
3: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跟大家分享今天的这个好东西之前啊，我自己也得先点进去看一眼还有没有啊。有我就放心了。
1: 咱俩得验边货，
0: 因为上回就是上架即售罄，你知道吧，太火了。今天我建议大家哈，别说那么多，别想那么多，先回复关键词面膜，回复面膜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添加我们品牌福利官领券，然后再点链接进去买。因为这就是上一次上架即售罄的薇诺娜的这个特润水活保湿面膜，20片89块钱，40片本来应该是178，对吧？20+20嘛，89+89嘛。但现在40片再给你减10块钱，就是168，非常划算。这样算下来，单片价格大概是不到5块钱，4块多一片。国货的天花板，而且是什么呀？就是舒敏抗敏的天花板，薇诺娜。就如果你要是脸过敏有点不舒服，你就抹它的那个水和它的那个特护乳，就能帮你度过那个脸上泛红起皮发痒的那个过程。所以它的面膜有一点好，就是除了它自己讲的这个特润水活保湿之外，它还可以非常适合敏感肌。如果你敷别的补水面膜，你觉得脸老是说刺刺的或者不舒服，你敷它的绝对不会难受。再一个，现在虽然今天阴阴的下雨，但是前两天不是很热很晒吗？然后你突然被一晒，你脸上晒伤了之后烫烫红红的，弄啥你都觉得刺挠，觉得遮得慌，觉得咬得痛啊，你就可以用这个薇诺娜的这个特润的水活的保湿面膜，可以呢很好的镇静你的肌肤，把这个晒伤给压下去，还能及时给肌肤补水做一个修复。关键是价格太实惠了，20片只要89块钱，平时20片专柜是要卖198，我们现在直接给你砍掉100多块钱，直接把，我不是砍零头了，直接把这个第三位数，最大那位数直接砍掉了，89块钱20片。如果你要囤40片的话，就是再减10块钱，168，平均下来1片4块多。上次是上架即售罄啊，今天一定要抓住机会，就是这一波卖完了，什么时候再补货那真不好说了。直接回复关键词面膜，面膜两个字发送到金庸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提醒大家一定要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让他给你发一个券，发一个30块钱的券，你点进去才是20片卖你89块钱。如果你不领券点进去，他20片是119，就贵了30块钱，好不好？一定要记得啊，先领券再点链接下单，89、20片168、40片薇诺娜的特润水活保湿面膜啊，回复关键词面膜两个字，先扫描海报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以后再下单。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5: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4: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5: 哦，房子咋样？
4: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5: 外地买房方便吗？
4: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 咱去看看。
5: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4: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5: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1: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精英九五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6: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